0: 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25，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主播大念由临汾五一特别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个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呢？还有一天多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各位朋友还有出行的一些安排呢？那你在这个假期当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有一些朋友说啊，在家里呢就想休闲休闲，那么就宅在家里面在刷手机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就算假期宅在家里，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手机不离手，殊不知啊，当我们长期的错误的使用手机的一个姿势，很有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写字。七级吃饭只能够用勺子，无法正常使用筷子啊。
0: 那八级呢，就走路的时候你感觉没有力气，就像踩这个棉花上一样，那这就是八级的症状。九级呢，就是大小便等那些功能都已经受损了。那十级呢，就是相当严重，没有办法去下床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颈椎。首先呢，就是要控制自己的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减少长时间低头，而且适时的变换一下自己的体位啊。
1: 那么天气不错的时候呢，就多在户外去走一走吧。稍后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交替着，
2: 轮换着。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

0: 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

0: 03-86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这会是北京时间的11:4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主播带你游临汾的五一特别节目，在五一假期当中，大家是不是收获满满呢？如果说没有远行的话，可能这两天大家也在我们的身边，也发现了很多美好的一些地方，发现了很多大家可以值得驻足打卡的一些地方啊。
1: 没错，包括我们市区的古城墙区、古城墙的观景台、中心城区、财神楼南北街，活动多多，精彩不断。希望我们大家啊都能够走出身边，走到户外当中呢去感受一下。那今天5月4号呢，在古城墙区会有乐在古城墙临汾正青春的活动。那么在古城墙观景台区呢是慵懒蓝调夜，中心城区财神楼南北街呢是超然乐队的一个合唱。今天呢大家也无需再等待，那么如果想要在夜晚有一点安排的话，18:30就走入街头，一起来融入了。
0: 对，如果说这个五一大家没有远行，其实在我们的城市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去游玩的。那么这个五一在我们城市当中呢，有50多项的一些文旅活动推出啊。比如说在我们城区当中跟大家所介绍的古城墙的墙区、古城墙的观景台，还有财神楼的南北街，在每天晚间的这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节目等待着大家。
1: 是的，活动多多，精彩不断，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持续的去关注，那也能够走入到街头，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感受临汾带给我们的城市烟火气呀。
0: 嗯，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服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日。

0: 月五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5: 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又相继在湖南、湖北、海南、江西、广州、广西、百色等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众多革命根据地。1930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4次围剿。那么在这一时期的其他红军根据地又有怎样的革命斗争呢？国产歌剧影片《洪湖赤卫队》就讲述了这一时期的故事。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洪湖赤卫队》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根据同名歌剧改编，影片中塑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特别是韩英这个巾帼英雄的塑造可以说是非常成功，成为影片之中的亮点。当年拍摄这部影片时正是3年困难时期，演职人员记忆最深的就是当年吃不饱饭。我们一起来听听主演王玉珍、夏奎宾回忆当年拍戏时吃不饱肚子的故事。
6: 正好是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在中央广播电台那个录音的时候，大家都吃不饱，有时候高音都唱不上去。那个饭馆里有个一盘米汤，就是除了吃2两饭以外，那个米汤它还是挺饱肚子的。我们说，哎，我们给他们唱几段，把个米汤喝几碗。能够饱肚子啊，去唱高音啊。
7: 冲上前去杀灭敌
8: 人，是吧？我一天就是吃两个窝头，是不是？吃窝头之前喝一杯冷水啊，是吧？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啊，我们度过了大半年了，在北京这半年呢，就是这样过的。所以后来呢，这个片子呢，拍出来以后呢。说实在话，我就感觉，真正的我说，拿着我这演这个戏、拍这个片子，可以这样说，是用着生命去拍的。
6: 演客户的一个同志，他说我今天我实在饿了，我今天去吃烤鸭去。他吃烤鸭呢，他就大早的起来，6点多都起来去排队呀、啊，来说要排队，就穿那个大棉袄就去排队，等那个8点钟起来的。他都已经都人都打哆嗦了，就坐在那儿吃，还没吃人就 咚一下晕倒了，晕在那个桌子上。那些服务员挺好的，哎呦，这个人怎么晕了，可能是饿的吧，就把他这个鸭子啊跟他包好，然后在他服务员的那个床上去，那个后边的就是睡。
7: 发香胜过那当年的诸葛亮，头来当做炸弹摔，鞭炮当做机关枪，军号吹得
6: 喝一场的话又不敢吃，你跑去吃烤鸭，那你不是自三天自强吗？
9: 三次烤红枪啊，
6: 他只要是半夜吃，他蒙着被子里面就把那个烤鸭就嘎吱嘎吱，吃烤鸭不是有点骨头响吗？哎，那个老爷老妖的说，哎，平时这个房里没有老鼠了，今天怎么有老鼠？这就赶那个老鼠，他一听说他赶了，他就不多生了。等他稍稍睡着，他又嘎吱嘎吱，就这样把柴上把他的半个鸭子吃完。
5: 关于韩英这个角色，也是有历史真实人物原型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王玉珍回忆韩英原型国务院内务部长钱英及贺龙的姐姐贺英的故事。
6: 那过去的钱英大姐就是我们内务部的部长，我曾经有跟她有过接触。她说那个时候的女同志啊，就像男同志一样，那不像像小家碧玉，我说把我自己身弄得干干干净净的，不是这样的。她大大咧咧，因为那么多人要起来革命，你不可能小家碧玉的调动不起来呀，你得号召大家呀。
10: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吓不倒的。
6: 他说又说女同志啊，参加革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没地方睡，他就说，有人说男同志睡这边，女同志睡这边，我睡在中间。贺英是实际上他是个封建武装，封建武装他就为了维护我这贺家庄，我就组织起来，平时都种田做家务，到了那个敌人来的时候都是武装，他就叫封建武装，但是就是家族的，基本上是家族的。但是贺英同志对贺龙同志的帮助很大。当初我们了解了，当初南昌起义以后，贺龙就跑回去了，跑回去他给他的枪，给了他很多人，给他很多钱，然后呢出了名。
5: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歌剧影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洪湖赤卫队》1961年出品，导演谢天、陈方谦，主演王玉珍等。我国湖北省的洪湖地区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洪湖地区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1930年的夏天，国民党保安团趁红军主力部队离开洪湖开辟新区之际，纠集当地的地主武装卷土重来，妄图复辟。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洪湖赤卫队革命群众为保卫人民政权，纷纷起来奋勇杀敌。赤卫队大队长刘闯更是义愤填膺，准备率领队伍去打击敌人。正好这时，乡党委书记韩英从县委回来，向大家传达了县委的指示，决定遵循毛泽东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对敌斗争的经验，运用敌进我退、敌入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不与敌人死打硬拼，而要机智勇敢、机动灵活地去打击敌人。经过韩英的批评，刘闯虽然心中不服，但还是服从命令。为了坚持斗争，韩英布置好了地下工作。在和母亲话别之后，韩书记与刘大队长率领赤卫队主动撤退，离开了彭家墩。随后，大土豪彭霸天勾结国民党保安团的冯团长占领了彭家墩。这时，敌匪保安团准备追击我红军主力部队，他们临走前为彭霸天留下了一批枪支弹药，企图加强反动地方武装。晚上，彭霸天大

0: 为牵制敌人，我打入敌保安团的内部地下党员张副官，通过付给卖唱钱的机会，把情报传递了出去。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
2: 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1: 哎，老姚，咱俩可行吗？走走走走走。
0: 根据张副官的情报，赤卫队在韩英和刘闯的带领下里应外合，巧妙袭击了彭家墩，夺得了敌人的武器弹药。得到了枪，赤卫队员们都高兴地乐开了花。就这样，赤卫队以洪湖为大本营，紧张有序地进行操练和生活。这一天，韩英和邱菊划着小船来到了洪湖上。

可是狡猾的敌人不止假撤退，妄图将赤卫队从洪湖里诱出一网打尽。敌人的阴谋没能得逞，偷袭的敌人遭到赤卫队的狠狠打击。敌人恼羞成怒，威胁老百姓供出韩英和赤卫队的下落。洪湖地区的人民临危不惧，誓死不屈。当白匪正要屠杀全体乡亲们时，韩英为解救乡亲挺身而出，制止了敌人的暴行，自己不幸落入虎口。后来彭霸天又抓来韩母，千方百计威胁韩英，始终没有从他的口里得到半点东西。

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看到韩英宁死不屈，张副官为救韩英壮烈牺牲，原赤卫队分队长王金彪被敌人收买，当了叛徒。他潜回红湖赤卫队，刘闯差点上当。关键时刻，赤卫队员找到了县委，识破了王金彪的诡计。 王金彪看自己的阴谋没有得逞，趁机逃跑。韩英突出重围，回到赤卫队，继续领导赤卫队与敌人进行斗争，还击毙了土豪彭霸天和叛徒王金彪。后来，赤卫队配合贺龙总指挥率领的红军二军团消灭了敌人，许多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随部队开赴新的战场。 留下来的韩英同乡亲们一起继续为保卫洪湖革命根据地而斗争。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歌剧艺术影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1960年，在贺龙元帅的提议下，文化部党组决定把歌剧《洪湖赤卫队》搬上银幕，并根据湖北省委的要求拍成一部彩色影片。 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武汉电影制片厂联手接下了这个任务，正在积极争取入党的北影厂导演谢天主动请缨，与老搭档陈方谦以及来自无影厂的徐峰一道组成了导演组。在此之前，将民歌歌剧搬上银幕不乏成功的先例，最成功的当属白毛女和刘三姐。他们都是在沿用原剧基本构思和保留精彩唱段的基础之上， 最大限度地采取故事片的拍摄手法，包括外景的运用和生活化的表演，以取得更为真实感人的银幕效果。这其中演员的选用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像是白毛女就用田华换掉了歌。

剧版主角王坤。刘三姐用黄婉秋换掉了舞台上的傅锦华，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此，导演组从一开始就打算采取由电影演员在台前表演，歌剧演员在幕后配唱的方式，并组织了一批北影厂演员来到洪湖外景地，作为主要力量充实到演员阵容中去。在原剧中，韩英的扮演者是26岁的王玉珍。当年团里对主要角色扮演者采取了公开竞选的办法，谁演得好就由谁上。结果王玉珍以其深厚的舞台功底、明亮甜美的音色拔得头筹，担任韩英 A 角。然而谢天导演和北影厂厂长汪洋都认为她不够漂亮，而且脸型也偏胖了一些，一旦放大到银幕上，就与观众心目中的女英雄形象有了距离。他们都希望能让刚刚走红的谢芳来出演韩英。不过湖北方面得知这个消息后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换人。在他们看来，王玉珍当初就是凭借扎实的唱功和丰富的表演经验，成为四个主角竞演之中的佼佼者。她饰演的韩英已经得到观众的充分认可，包括其他的主要演员，他们已经成为洪湖赤卫队这出剧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原汁原味的所在。由于双方各执己见，这一情况最终被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此前周总理看过王玉珍的表演，听到汇报之后很生气，说了一句胡闹腾。据周总理身边的人介绍，胡闹腾是周总理批评人时用的最重的一句话。在他看来，演英雄人物不是演美人，跟长得漂不漂亮没有关系。有了周总理的表态，洪湖赤卫队的演员阵容这才确定下来。除了谢天取代阮海洲饰演张富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

0: 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和你一起来分享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的时刻，来自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全国36家联盟电台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的精彩佳作，让每一次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节目时间都充满了期待和欣喜。而每一次的节目过后，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那些光彩的时刻都是由星星之火汇聚而成，我们只是在采集原创音乐的火种，而终有一天他们必将燎原。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

0: 昆明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市居26个民族，形成聚居村或混居村街的有汉、彝、回、白、苗、哈尼、壮、傣、傈僳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既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同时又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延续着许多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文化艺术。生活在昆明地区的各民族同胞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风淳朴。无论是其待人接物的礼仪、风味独特的饮食、绚丽多彩的服饰，还是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妙趣横生的婚嫁，都能够使人感受到鲜明的民族特色。下面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的桃子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来自云南的原创音乐，有请桃子。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怎么能够少了云南的声音呢？这时段桃子在 FM 1028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来向你问好。这时段要推荐到的正是来自于我们昆明的这支原创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蒲曼。云南人的音乐现场少不了酒和音乐，而我们当地的说法呢是叫做干酒醉，来跟我学哈，嘎酒醉，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整个人的气场感觉都不一样了呢？胡曼乐队的酒量很不错，而他们的现场也很不错，再矜持的那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情不自禁跳起舞、扭起腰，这就是胡曼的魅力。胡曼是由布朗族、彝族、哈尼族、佤族、纳西族还有美国兰大族几个不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所组成的，他们一直在实践着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融合。而在今年春天，他们已经开启了全国首轮巡演，名字就非常的云南，叫做多哈酒跳哈步。这时段哈，明明是做歌曲推荐，最后变成方言普及节目了。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跺跺脚跳跳舞，下次如果您到云南来玩呢，除了记得买上鲜花饼吃饱美食之外，也要记得蒲曼这支乐队带上的欢乐旋律。这首歌是山间铃响马帮。

湾乐队呢就特别能够体现云南的多民族融合。主唱是布朗族的老谭，贝斯手是哈尼族的尼豆，鼓手是彝族的老苏，吉他手是纳西族的阿福，吹奏是哈尼族的如意飞，键盘是来自美国的老

是一种新的中国雷鬼音乐的典型风格。胡曼乐队的作品真的是太有鲜明的民族个性色彩了啊，确实让人一听难忘。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一时段我们的中国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来自昆明的原创乐队魔术小马驹。那提到这支乐队呢，其实他们是在本土有点年头的一支乐队了。主唱老邓他经常自嘲，作为一个40多公斤的男子，还怪有力气站在台上飙高音的。吉他手谭颖是一个慈祥的老父亲，文化传播公司老板这个身份之外，音乐是他的生活必须。而鼓手秦少健是经历过北京树村岁月洗礼的云南摇滚老人，他待过声音碎片乐队。这几个老朋友组成了魔术小马驹，他们没有明确的任务量，更像是大家聚到一起休闲放松。这首《白日梦》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制作之后，依然有着辛辣的摇滚风味，加上了女声四喜允谦的和声，更多了一份妖媚。魔术小马驹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桃子向你推荐的是他们这首《白日梦》，感谢你对魔术小马驹的喜欢。

是小马驹乐队，是老炮的技术与年轻的灵魂碰撞下的神奇产物。硬摇滚、流行、民谣、funk、雷鬼，在无序中用灵魂创造有序。现场观众的情绪是乐队最在乎的事儿，没有包袱，满足耳朵，音乐至上。这是他们的一首作品《白日梦》。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接下来的这首歌，请允许我说一个话题，就是抑郁症。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字眼，但其实很多人对抑郁症并不了解，认为抑郁症的患者只是情绪不稳定、低落、胡思乱想，过几天就好了。还有的人对有抑郁症倾向的人或者抑郁症患者不够包容和理解，认为是他们故作矫情、心理脆弱，因而对他们缺乏耐心，甚至会出现排挤、挤兑、歧视抑郁症患者的现象。这也说明了加强抑郁症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只有对抑郁症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才会对抑郁症患者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抑郁症的发生率，帮助抑郁症患者更好的恢复。来自临沂的音乐人朱正安和陈之修就为抑郁症患者创作了一首歌，他们说不破不立，不灭不生，希望每一位抑郁症患者都能早日走出阴霾。有请来自临沂音乐广播的主播小丽。
2: 大家好，我是临沂音乐广播音乐早餐的主播小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临沂的原创歌曲《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这首歌第一个部分写的是感受，第二个部分是挣扎对抗，第三个部分是走出阴霾，走向新生。编曲用了2个星期，鼓点及钢琴的编排都是根据说唱的 flow 和整体的氛围进行了精密的编排，希望每一位抑郁症患者都能够早日脱离阴霾，重获新生。希望大家支持，

manner.

0: 这首《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好了，继续回来。苏英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大妈，也是青岛市歌舞剧院流行唱法的独唱歌手。他把对音乐梦想的热爱倾注在青岛这片热土上，对他来说是青岛蔚蓝的海岸赋予他广阔的音乐梦想，红瓦绿树让他心中的音乐种子生根发芽。他说，我对青岛的热爱不是任何语言所能描述的，作为一名音乐人，我一直坚持在为我的梦想而努力，我愿意为青岛发声，因为这座城市让我爱得深沉。苏英志的这份热爱让他唱起赞美青岛的歌曲的时候总能饱含深情娓娓道来，如今他也开始将音乐梦想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创作也打开了他音乐生活的另一扇大门。下面我们来听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青岛音乐人宋英志的原创作品《寻》。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宋英志，今天与您分享我的作品《寻》。这首歌灵感来源于2021年初，是一首非常阳光励志的歌，借此鼓励那些在困境中努力拼搏的人勇往直前，展翅高飞，勇敢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初心。

0: 创链接撬动未来。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

0: 闻散雪回家。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五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 最亲密的伙伴。
1: 他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2: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先说一说自动挡的档位含义。P 档呢是停车档，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档，不用多说。 N 档呢是空档，切断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动力连接。 D 档呢是前进档，变速箱根据车速还有油门自动切换档位。 S 档或 L 档呢是运动档或者是低速档，让变速箱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提供更强动力，也用于长下坡时候的发动机制动。很多车型呢还有 M 档手动模式，可以人工控制档位。了解这些档位的用途呢，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

等红灯的时候该挂什么档呢？这是很多车主的困惑。如果红灯时间短，比如20-30秒，那么 D 档踩刹车就可以了，绿灯一亮抬脚就走。如果红灯的时间长，超过1分钟，建议挂 N 档拉手刹，让右脚放松一下，也能够减少变速箱内部油温升高。有些车主习惯挂 P 档等红灯，其实没必要，因为 P 档的锁止机构是给长时间停车用的，那么频繁挂入呢，反而会增加磨损。另外，等红灯的时候千万别挂空挡滑行过去，那是手动挡的旧习惯。自动挡空挡滑行不仅不省油，还会让变速箱润滑不良，得不偿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长下坡的时候该怎么用档位呢？很多车主下坡的时候习惯挂 D 档踩刹车，觉得方便省事儿。但是长时间踩刹车，刹车片会过热，严重的时候刹车失灵。正确的做法呢是下长坡的时候切换到 S 档或者 L 档，或者用手动模式挂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控制车速。发动机制动不磨损刹车片，还能够防止过热，既安全又省油。如果是大陡坡，比如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建议挂入一档或者是二档，低速爬坡或者下坡，让变速箱保持稳定输出，避免频繁换挡。掌握发动机制动是对自动挡驾驶技术的一个进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坡道停车呢，很多车主都是直接推 P 档，拉手刹熄火走人。但是这样做啊，有个隐患，如果停在斜坡上，车辆会先靠 P 档的锁止机构卡住，然后再靠手刹辅助。那么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从 P 档拉出来会很费劲儿，甚至听到咔的一声巨响，那是锁止机构在受力。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的时候先挂 N 档，拉紧手刹，松开脚刹，让手刹受力，确认车辆停稳之后再挂 P 档熄火。那么这样变速箱锁止机构不受力，全靠手刹制动，既保护变速箱，下次启动的也更顺畅。这个细节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的。

自动挡启动的时候 P 档还是 N 档，很多车型设计成只能在 P 档或者是 N 档启动，这是安全保护，建议养成踩刹车启动的习惯，无论挂在哪个档位，踩刹车启动的都是最安全的。启动之后如果要从 P 档挂出，先踩住刹车，然后按下档把上的锁止按钮，再挂入 D 档或者 R 档。有些车主呢喜欢 N 档启动也没问题，但是注意别在档位没挂到位的时候呢松刹车。另外冬季冷车启动之后不用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低速行驶几分钟让变速箱油温上来，比原地怠速更有效。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 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P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临时停车千万

别把脚搭在刹车上却挂着 D 档，万一脚滑松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养成好习惯，安全才有保障。

自动挡的 S 档和手动模式到底怎么用才合理呢？ S 档呢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比如超车、山路行驶、爬坡等等。 S 档下变速箱会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手动模式呢则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摁，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摁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大头纠结了很久，还是鼓起勇气给已经为人妻的前任打了一个电话。
4: 你最近手头宽裕吗？我想，
2: 不好意思，我十分不宽裕。
4: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刚中了500万。
2: 啊？什么？白小雪打电话给姐夫，小声问道：“姐夫，借我点钱，我在你家楼下呢。”
5: 啊？什么？哦，哎呀，我不在家，我在我们单位加班呢。
2: 姐夫，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5: 我没在家，我在单位加班呢。
2: 啥？姐夫，你说啥？
5: 我说没在家，我在单位加班呢。
2: 白小雪淡定地回头跟自己的表姐说：“听见没，姐？我就说进宾馆的是他吧，他现在就在隔壁的房间。”
3: 王美丽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男朋友陪她爸爸下围棋。美丽发现这个男朋友啊，特别喜欢抖腿，哎，每一次下棋的时候就抖一下腿，哎，抖腿抖得特别厉害，最后简直都停不下来。过后美丽就问：“
2: 哎，亲爱的，你跟我爸下围棋为啥老腿哆嗦呀？你不用这么紧张，我爸很好相处的。”
4: 你爸的围棋棋形摆出来的下得越来越像个房子，你说我能不哆嗦吗？
2: 午饭前，老爸说：“给你二叔打电话，叫他过来喝酒。”然后我就给二叔打了个电话呀，回头跟我爸说了：“爸，二叔说他来不了，我二婶说他在家洗衣服呢。”
4: 真窝囊，要是我……
2: 这个时候，我妈拿着菜刀从厨房出来了，悠悠地问道：“这个时候要是你，你怎么办呢？”
4: 要是我，哼，我早就洗完了，效率真低。
3: 表弟游手好闲，借了一笔高利贷就跑了，放贷的天天给舅妈打电话呀，每天下午3点钟，舅妈准时抱着手机跟放贷的通话，天天讲她的苦难事。就在刚才，舅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嘴里念叨着词儿说：“
2: 这怎么还不打电话过来呀？哎呀，没人陪我唠嗑，我还真是不习惯呢。”大头带女朋友去蹦极，排队买票的时候，大头就问卖票的大姐：“
5: 大�姐，这蹦极多少钱呢？”
2: 360。
5: 这么贵呀，能不能便宜点？
2: 可以呀。
5: 那多少钱呢？
2: 那得看你选啥样的了啊。我们这儿吧，绳越细越便宜，你要不要绳的话免费跳，你过去就行了。头的一位同事怀孕7个月就生了，去医院探望她的时候，女同事忧心忡忡地对大头说：“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4: 哎呀，放心吧，没事的啊，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2: 啊，这么可怜呀，最后那个孩子养大了吗？”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心爱的公主昏迷之后，我在山谷里潜心研制医药10几年，每天采集草药，用猎物做实验，甚至不惜以身来进行试药。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成功地配制出了救治公主的解药。我兴奋地冲到了宾馆，发现公主不见了。路过的小矮人告诉我：“
2: 公主
0: 主公主，你走的第二天就被王子亲醒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阴差阳错吗？
2: 大头给一位女同事修电脑，一边忙活一边闲聊啊。
3: 哎，你的背包真不错啊，你在哪儿买的呀？
0: 你要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好了。
3: 我觉得你也挺不错的。
2: 哼，你养不起哦。小酒馆里面呢，有一名貌美的女子喝完茶之后脸色大变，这茶有毒，说完这句便昏倒在地。旁边的书生见状，赶忙从袖子当中掏出了解药让女子服下。女子良久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哦，感谢公子的救命之恩，来日必将报答。送别女子之后，书生走进了厨房，厨师问道，哎，怎么样了？
3: 书生叹气，哎，这都第十个了啊，就是没一个说要以身相许的，讨厌。
2: 周末白小雪回家参加家庭聚会，吃完饭老爸问她，
5: 小雪，你老大不小的了，哎，你说吧，你扳着手指头，你看看你多少次相亲了啊，次次你都不合适，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呀？
0: 嗯，我想找个像姐夫那样的。
5: 你要气死你爸呀，咱老白家可不能生出两个瞎子呀。
2: 王美丽小时候和弟弟闹矛盾，弟弟从手电筒里掏出个电池摔过来就跑，王美丽的眉骨被擦破了，差点伤到眼睛。那天晚上，老爸抓住弟弟关在房间里狠狠地打。美丽心想，毕竟是亲弟弟，那也别打坏了呀。于是呢，想打开房门劝爸爸住手。没想到，刚到房间门口，就听见爸爸一边打一边骂：
5: 下次还敢不敢这样了？还敢不敢了？电池都给我摔破了，这得多大劲儿啊！你知不知道，一接电池得6毛钱呢？
2: 小王上课玩游戏，果不其然被老师发现了，还没批评他呢，哎，马上主动认错。老师一肚子火都没处发呀，就问了，
5: 那你说以后你要怎么改正？
0: 老师，我以后玩游戏的时候一定会静音的。
5: 给我出去。
4: 都市中各种压力太大了，很多人选择呢通过唱歌来放松，比如说去 KTV 里，昏暗的灯光下看着满屋的杯盘狼藉和醉醺醺的男男女女，我厌恶地关上了包房门，闭上双眼，每天过着这种乏味的生活让我疲惫不堪。突然一个美女拉开门对我说了一句话，将我重新拉回到现实。
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弟子问大师说，大师，您有时打人骂人，有时又彬彬有礼，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4: 哦，对待上等人可打可骂，对待中等人要相对隐喻一些，要讲分寸，而对待下等人一定要面带微笑，娓娓道来。他心眼小，很脆弱，对他一定要用世俗的礼节。
3: 弟子听后恍然大悟，然后一个大巴掌扇到了大

0: 致的脸上。一床的王大爷问二床的李大爷说，你在这儿住院，怎么不见儿女来看你呀？
1: 哎呀，我儿子工作太忙了，我就没跟他说。
0: 我虽然没有子女，不过一会儿呢，我干儿子来看我。
1: 啊，你还有干儿子啊？
0: 那是我买保健品的时候认识的，对我可孝顺了。哎，你看我干儿子来了。
2: 这个时候，门口进来了一位年轻的男子，惊讶地望着李大爷。
0: 阿爸，你怎么也住院了呀？
2: 大头给客服打电话。
1: 喂，10086吗？我的手机被狗吞了，怎么办呢？
3: 你好先生，请问是本机号码吗？
1: 是，怎么办？
3: 请问先生，您现在是在拿着狗跟我说话吗？
0: 大头快高考的时候，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拿着一本厚厚的资料，大声说道，同学们，昨天呢，晚上我去书店，看到这本高考作文素材，我看里面的内容非常有特色，是不可多得的。
1: 哎，老师，你别啰嗦了，你就说吧，多少钱？
0: 哼，老师脸色发青地举起了书，大头以为要挨打，可是下一刻，老师突然微笑着说，同学们，不需要买，咱们班每个同学把我手里的这本书抄一遍，争取全部都背下来。模拟考试作文题目呢，是我骑车回家路上看见一位老人摔倒在路边，我们全班同学写的都是送老人去医院，只有一个同学写道，哦，为了躲避老人，自行车掉到了河里。看着大头漫不经心的复习看书，时不时的还偷偷在桌底下摆弄一下手机，老师走过去说道，
4: 哎，大头啊，你知道吗，你已经高三了呀，这是你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候。就这么说吧，就像你打游戏，从铂金升到钻石，你最多也就能够打成一个王者，对不对？但是一定是你在全神贯注啊。
0: 大头狠狠地点了点头，然后把手机拿了上来，认真地玩了起来。大头高三的班主任呢，是历史老师，毕业的时候给他们班的临别赠言是这么说的，
2: 讲到中国近代史，你们一个个都群情激愤，但是我们这里有些同学，当他们年华老去，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就会发现高中三年就是你人生的中国近代史。
0: 老师，你说的是奋不顾身的斗争吗？
1: 不是，落后就要挨打。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和王美丽在聊自己的恋爱史。
7: 哎，美丽啊，你有过暗恋别人的经历吗？
3: 当然了，暗恋是一种美好而痛苦的回忆。
7: 哦，那你暗恋的人正好喜欢你，那叫什么呢？
3: 这叫想象力。
7: 哦。
0: 大头和女朋友去逛街，路过了口红专柜，女朋友生气地说，我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从来都没有送过我口红，你根本就不爱我。
7: 谁说的？前两天不是刚刚给你买了一个爱马仕的限量款包包吗？
0: 那又怎样？那是包包，那又不是口红。
2: 买完了口红，另一个专柜的姑娘向自己的女朋友推荐眼霜。
0: 什么？你还在用保湿眼霜？我告诉你啊，女人过了25就要抗皱了。那我23岁就开始用这款眼部的精华，现在都27了。你看我的眼角有皱纹吗？
1: 男朋友直接大声喊道，有。
2: 中学时代懵懂的岁月，

0: 孩跟王美丽表白，美丽挺犹豫的，然后说：“
1: 如果你做了年级第一，我就答应你。”
0: 转眼半年过去了，男孩子真的成了年级第一，美丽窃喜，真是个努力的好 boy， 于是就去找他。
1: 哎，你当初要做我男朋友，现在我答应你。
2: 哦，等会儿啊，我还有道题，让我把这道题写完啊。
1: 今天一大早，父亲突然给亚楠出了一道智力题。
2: 你面前亚楠啊，我跟你说，你有十条巷子，其中九条都布置了杀人的机关，你要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1: 亚楠摇了摇头，心想：十条巷子，九条死路，那真是九死一生啊。只见父亲平静地说道：
2: 很简单，找对象。
1: 德华，你知道中国十大杰出人物吗？
2: 十大杰出人物，哎呦，我还真没听说，都谁呀？
1: 我告诉你啊，
2: 你说，
1: 他们是别人家的闺女，别人家的儿子，别人家的爸爸，别人家的妈妈，别人家的老公，别人家的老婆，别人家的公公，别人家的婆婆，别人家的领导，还有别人家的员工。
2: 有道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拜拜。你好，姨。欢迎来到。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五一直播特别节目，主播带你游临汾。那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在这个五一呢，如果大家不想远门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城市当中不仅

文化风景，更带您走进临汾的烟火气、文化魂和山水美。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到夜晚的最后一声欢笑，临汾处处皆风景，时时有好戏。那在今天还有明天，依旧呢可以锁定我们城市当中的古城墙，还有财神楼、南北街，那么这边呢都会有相应的演出和一些演唱，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身临其境，还为大家呢准备了50多项的文旅活动，还有咖啡集市、NPC 的巡游、黄河大合唱等等等等，让我们一起玩转临汾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

0: 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穿梭在阳光中，我能够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送上了很多好听又轻松又放惬意的歌曲，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那不止小西天临汾街如此，这个五一啊，大家呢也可以走出去，身边看看风景，带您走进我们临汾的烟火气、文化魂和山水美。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到夜晚的最后一声欢笑，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处处都是风景，时时有好戏。

晚降临的时候一起去出发。再一次问候一下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在路上出行，以往依旧有音乐的陪伴，不知小西天临汾皆如此，主播带你留临汾五一特别节目，在此时此刻依旧送给大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这部分人的日常工作大多是离不开电脑的，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启动电脑、登录网络开始的，却常常被网络信息所诱惑，从而把该做的工作推后、拖延。那么网络拖延症是如何形成的？又怎样才能够摆脱网络拖延症呢？这是今天职场魔方我们要关注到的话题。看着工作任务就心烦，能拖一秒是一秒，总感觉自己很忙，但其实没有什么可忙之处。期限到来之前，心里虽然很焦虑，但总想再等一下。想起自己的拖延症，策划专员小黄就非常的懊恼，明明应该尽快完成活动策划，但是他一面对电脑就马上被各种新闻资讯、电影视频或者是游戏所吸引，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就这样被消遣过去了。

记者采访发现，许多职场人在工作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拖延的行为，比如作家、设计师、策划人员等等。不少人认为拖延症已经成为职场人的一个通病。一个网站上有一个名叫我们都是拖延症的小组，其中的成员呢有5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职场人。另外在微博上输入拖延症搜索，有关讨论超过了30万条。布置给我的双休日任务还没动怎么办呀？这东西两个工作日还不一定能搞定，我只有半天多的时间了。网友溜溜把自己的行为归结为该死的拖延症，称只能晚上加班工作。而还有一位网友大王也是深受其害，他说啊，自己对着电脑就是不愿意工作，不是玩微博就是网购，工作效率非常低。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花在网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人的注意力极容易被分散，部分人的拖延症便由此产生了。据职场人反映，信息量庞大，更新换代快，没有时间限制，可供消遣娱乐或打发时间的网络已经成为不少职场人逃避工作的借口，被职场人认为是拖延症的罪魁祸首之一。心理专家认为，从心理的层面分析啊，部分人对工作能力不自信是导致拖延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作上曾经遭遇过重大的挫折，对自己不够自信的人容易产生逃避心理，常以疲劳、状态不好、时间充足等等为借口来拖延工作的进度。专家认为，这部分职场人实际上很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们更希望别人觉得他时间不够、不够努力，而不是能力不足。那么怎样才能摆脱网络拖延症呢？想要摆脱网络拖延症，我们不妨先来设立目标，自我增值，增加自信，这样就可以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了。专家建议学会把工作任务融入到人生设计轨道，比如希望自己今年哪方面有所突破，那么就遵循这一目标去做，做出系列作品或成绩，从而得到提升。把无法把控的工作主动变成可以把控，从个人思想方面来做调整，转变自己对工作的要求，从中获取工作的动力。另外，制定工作要求或者目标不能太贪、太多、太杂，建议制定自己喜欢而且能够胜任的目标，然后利用自己的各种能力资源来达成。因为行动力是非常重要的，还要自我监督，让别人监督。要克服拖延症，专家认为还应该坚持执行4条计划。首先，意识到自己的拖沓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次，把拖沓的原因一条条写出来；第三，一条条克服这些原因；第四，付诸实践。长期工作会使我们进入到职业的枯竭期，建议职场人应该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增值，进行培训学习，以能力提升来解决不自信所导致的工作拖延。而针对过去有挫折的人，建议这类人正视并克服过去的缺点，接纳自己的工作能力，从而胜任工作。另外，工作之余要懂得生活，平时多一些体育锻炼，多与朋友们沟通交流，多参加一些旅游，看看音乐剧等等这些娱乐消遣，学会把生活与工作安排好，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戒掉拖延行为。而你知道吗？与拖延症相连的是严重的挫败感和一连串的心理问题。有的网友说，对自己失望，继而产生了挫败感。随着一次又一次相似的经历，这种挫败感周而复始。专业的心理医生将拖延症的原因概括为3个方面。首先，可能你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所有的事情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要一次做好，所以不愿意匆匆忙忙开始，要万事俱备才行。怎么来解决呢？不妨对自己说，现在的状态已经很好，可以开始了。每次有一点进展都鼓励自己，意识到一点错误都不犯是不可能的。其次，拖延症的原因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容易颓废的人，任务太难了，或者别人都不需要做，我干嘛要做，不能忍受持续做这件事情，等明天再做吧。但是往往明天到了，心里还是不高兴做，又继续往后推。
我们来看看如何解决颓废心理。为防试着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帮助，设法降低事情的难度，取得进展，暂时推迟自己想要放弃的心态，每天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同时可以把任务分成比较容易的小块，化整为零，告诉自己其实每一个小部分都很容易就能够完成。另外，经常自我贬低也会形成拖延症。一个人如果常常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可能就会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的估计越来越低，即使以后完成好了也认为是运气。这种状态下，只有接受别人对自己工作的赞扬，自我勉励，才能够慢慢地克服这种自我贬低的心态。今天聊了这么多和网络拖延症有关的话题，可见网络拖延症对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影响是多么的大，并且呢，也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会引起你的注意。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的上半段为你送出这首歌，来自何洁《燃烧吧青春》。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关于爱

0: 情，前人都做过太多的总结，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这句话：没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多少人愿意等待，遇到了就好好珍惜，彼此铭记。生活无需太多的繁华富贵，不需要有太多的浪漫情调，只要有一个人陪伴，给予一份真诚，简简单单老老实实的生活，你侬我侬，缠绵依依，过着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做普普通通的烟火夫妻。是啊，慢慢的你会明白，对于爱情我们根本不会苛求太多。
1: 关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服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2: 秀
3: 秀
1: 秀，
2: 钟灵毓秀，
3: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聊一聊最奇葩的辞职理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呢，90后逐渐成为了职场的主角，而他们呢也越来越会玩，连写辞职信呢都要狠狠地刷一波存在感，怼天怼地怼老板，没个酷炫的理由都不敢辞职。北上广不相信90后们的眼泪，但相信这些神奇的辞职理由。比如说在北京工作的南方宝宝一言不合就甩这个天气的锅，理由是冬天太冷起不来床。老板就回答说，你不知道冬天超过被窝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吗？人是铁，饭是钢，被窝是磁铁，他把我封印在床上起不来了。脑补老板内心的独白啊，给你带薪冬眠，节假日双薪，年终花红，好不好呀？想得美，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做梦去吧。天气太冷呢是客观的原因，90后辞职呢也有主观的原因。比如说公司附近的外卖吃腻了，民以食为天，公司方圆3公里内的外卖都吃腻了该怎么办呢？只能够忍痛辞职了。原来在他的眼里，午饭是一天上班的头等大事，难道晚饭就重要吗？都很重要啊。不过呢，90后精致的猪猪女孩们呢也很注意自己的体重，这也可以体现在辞职理由当中。比如说来公司长肥24斤，决定回家减肥，看来工作量还是不够啊，业绩没提升光长膘了。减肥呢是一项终身的职业啊，老板支持你，大门在左边，走好不送。一个真诚的理由总是能够让你的辞职信变得更加的感人肺腑。比如说挣得太多了，不值这个价。那这位同学，如今像你这么实诚的人呢社会上不多了，别的员工都嫌工资低假期短，就你嫌自己赚太多。就冲你这个精准的自我定位啊，我也不能让你走啊，大不了我给你降工资还不行吗？这人到辞职其言也善啊，诚实的是好事啊，但是呢也不要太诚实了。比如说辞职的理由是本人智商太低无法胜任工作，哼，你看看这样子的当初招你进来的 HR 的那老脸往哪儿搁呢，是吧？啊，这些人呢至少还有个理由啊。更有我行我素的同学呢表示，你问我为什么辞职，实话告诉你，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辞职的理由大笔一挥，不想，所以要活个明白，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要回家好好想清楚，想到了再告诉你，那需要好好想想了，是吧？现在很多90后呢都是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普通人打工呢是为了生活，他们打工是为了体验生活。比如说有朋友辞职的理由就是要继承300亩的地来当家产啊，家中300亩地，你能想到蚂蚁在庄园天天偷我能量吃我粮食的同事竟然深藏不露，哎，在下拥有一座真庄园。确实人有钱呀就变得任性，久了累了烦了，这些分手的常用借口都可以用来作为辞职。还有的朋友呢惜字如金，话不多说，辞职理由就4个字，请辞忘批。能把白话文运用到如此简练的境界，在下也是非常佩服的。最委屈的是老板了，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让你一句话都不肯多说？明明平时让我给你升职加薪的状态不是你现在这个状态，面试的时候你总说会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来工作，被感动了，但没想到你真把公司当成学校了。辞职的理由会变成公司没有寒暑假不想干了。但如果说什么辞职理由能够令闻者伤心听者流泪，那这个理由绝对是榜上有名啊。有位朋友的辞职信上写道，因为找不到对象请辞。我就想问问这位老铁啊，找不到对象是真的因为工作不是因为长相吗？没对象的要辞职，有对象的他也要辞职，你说是不是任性啊？比如说有位朋友说，爱上一想吃蛋糕的女生，然而身上呢只有13块钱，怎么办？急在线等。然后我的建议就是，要不要试一下这个分期付款，

那现在想当个老板呢也不容易，不仅要关心员工会不会没钱买蛋糕，还要担心员工的前任会不会在公司附近出现。谁让有人因为初恋在路口做协警，不想看到他就辞职了呢？那不想看到一个人的方法呢，明明有100多种，比如说你换一条路走，但是你偏偏却想到了辞职啊。当然如果我是老板，我就会同意了，100种方法只能想到一种的，这样的员工显然没有发散性思维，不能要啊。也有朋友呢神奇的深情地说，我辞职了，因为老板娘长得像我前女友，错的不是我，是世界，抬头不见低头见，每天我都在反复提醒自己，她是老板娘，不是前女友，但这些努力最后都宣告失败了，所以我只好选择离开，真是造化弄人呐。错的确实不是你，但可能也不是世界，而是你看的那些狗血言情小说啊。单身的不能请，脱单的不能请，分手的更不能请，那老板们去哪儿找员工呢？其实呢90后们呢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人能顶10个人用，可惜老板呢总是发现得太晚。比如有人的请辞理由是，我是小公举，不能忍受狮子座女人当领导。从这个辞职信里可以看出啊，这位小姐姐不仅是潜在的星座分析师，一看就知道狮子座领导跟自己不合，还是一个潜在的编剧，能够自动脑补各种职场和宫斗的戏份啊。所以说小姐姐你放心的辞职吧，像你这样的人才到哪儿都会发光发热的。那说了这么多奇才啊，但强中更有强中手，有人连辞职信呢都要大秀文采。当老板收到一封文言文辞职报告，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当年语文课都去找体育老师了呢？曾经呢有一个超级文学家在我们公司，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位文学家说3个字，早点辞，毕竟呢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伟业需要你的力量。除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辞职理由，再看到因为家里的猫要生

0: 一个他审理的一个园林专业的毕业生小周遇到的劳动纠纷。
1: 他毕业之后啊，入职了一家园林公司，从事园林设计工作。双方呢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约定了试用期是3个月，并且约定了转正后工资8000元，试用期工资6400元。3个月试用期之后呢，园林公司提出，我们需要再试用3个月才能决定是不是要继续跟你存续劳动关系。于是第二次试用期3个月之后呢，公司再一次提出了说，我们还要再延长试用期。小周想了想，认为园林公司这是无理由的拖延，拒绝为其办理转正手续。因此啊，小周咨询了相关的专业人士，提起了仲裁和诉讼，要求园林公司呢按照转正后的工资标准支付第二次试用期共计3个月的工资差额。
0: 那可能有的单位会说啊，说有不可抗力，有的呢就说啊，这全面的考察和评估啊，这现在呢看不出来，再延长延长，对你对我都负责。听上去好像对哈，但是我给大伙儿说，试用期的期限可以延长，怎么延长呢？那也得符合法定的最高的限额呀。什么限额？就是刚才说的，合同如果签的不满1年，不能超过1个月；合同如果签的不满3年，不能超过2个月；合同是3年以上或者无固定期限，也不能超过6个月。也就是说呢，你如果试用3个月结束了，想延长，那你就得考虑了。延长6个月之后，那你这个合同就得签成3年以上。所以试用期可以延长，但是最多6个月。延长了之后还得考虑签合同，也得加长。这试用期它就是很多新人进入一家新公司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也是用人单位在初次招录劳动者时约定的彼此考察的一个期限。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这个用人单位啊，在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满后，却以种种理由单方的延长这个试用期。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在这个案件当中，年轻人小陈入职了一个建筑公司，担任的是拓展经理。双方呢签订了5次试用期的合同，3个月、3个月、6个月、3个月、3个月，您看看5次啊。约定月工资都是税前8000块钱，可是呢，小陈觉得这不会吧，这5次啊没完没了啊。于是呢，他就希望啊建筑公司能够呢正式聘用他。但是呢，建筑公司说了，哎呀，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觉得你不能胜任这个岗位，就向他发出了试用期的辞退通知书。于是小陈这就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支付试用期的赔偿金。那法院最后呢是怎么判决的呢？法院呢支持了小陈，认为啊应当赔偿。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刘家伟相关的解释。
2: 生效判决认为，某建设公司在持续用工2年半多的同时，却与陈某先后签订了5份期限均在3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直到陈某解约时，某建设公司仍然向陈某发出的是试用期辞退通知书，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中试用期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鉴于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某建设公司应当向陈某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试用期的设立是为了保障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以便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和企业发展的需要，但为防止用人单位反复试用劳动者，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2款明确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1次试用期。提醒广大求职者，遇到用人单位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情况，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3条的规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可以请求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0: 那下面咱们说说试用期的这个工资的标准。那试用期工资呢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的这个工资是情理当中的，那也不能太低，怎么低呢？那咱们一块来听蔡笑法官的介绍，他用这个案例给大伙儿说说。
1: 小王啊是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呢入职了一家软件公司，从事软件研发工作。双方啊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约定了试用期呢是6个月，并且约定了试用期的月薪10000元，转正后的月薪20000元。小王想，我试用期薪资有10000，不错，是个高薪，转正后是20000，更是高薪了，好吧，我接受。于是小王欣然接受了公司提出的工资标准。然而 而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小王了解到公司给出的试用期工资仅仅是转正后工资的50%，这是和法律规定不相符的。于是小王去。

0: 和公司协商，但是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呢，小王也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按照转正之后月薪的80%支付试用期期间的工资差额。
1: 那怎么判断自己在试用期的过程当中，这个工资没有拿到标准呢？三个不得低于：第一，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第二，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第三，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比如这个地啊，就是行政区划最低的工资标准。这是三个不得低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试用了之后，大家通过观察，起码单位觉得不太合适，对这个劳动者不太满意。另外呢，可能有单位会认为，那既然是试用期，那我对这个劳动者不满意，我自然是可以要求劳动者离职的。可以，但是呢，这种辞退，那也是需要相应的考核程序，并且呢，提供考核标准和结果的。因为他毕竟是签了劳动合同的。无理由辞退，或者辞退的时候理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也不行。违法辞退，那要支付劳动者2倍的自己的工作年限对应的月份的赔偿金。这个比较复杂，不详细说啊。简单点说，怎么辞退啊？一般来说呢，步骤是这样的：以最常见的不合格或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例，咱们来看看这个规范的步骤和条件是什么。那也就是说，首先你得拿出来录用的时候你明确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录用的条件，得书面罗列啊，不能嘴上说。那嘴上说你去年说 ABC， 今年说 ABCD， 那不行。第二，要向劳动者提供试用期间考核的依据和考核的办法，你不能把自己的个人好恶添进去啊。第三，要实际履行具体的考核流程，并出具考核的结果。考核的结果需要在试用期结束前出具。三个步骤，这三个一二三，这三步走完了，按规定走完了，出了相关的书面的文件，这才能够以劳动者不合格或者不能满足录用条件为由在试用期辞退。为什么呢？这么严肃啊？因为啊，试用期它是属于劳动合同内的。它既然是属于劳动合同，那单位的法定义务就很多。在这个试用期内，单位呢是需要足额的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既然是试用期，您是劳动者，那么四险一金是法定义务。因为呢这一两年是把生育险和医疗保险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其实它是五险，但名义上是四险一金。你单独签一个试用期，那是合同违法。试用期呢，它就是劳动合同里的。如果单独签了试用期，那叫法盲，或者说呀，就是为了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签订的如果是正规的劳动合同，并且明示这个是试用期，那么就得支付试用期的工资和标准，为劳动者及时足额的缴纳各种社会保险。那您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案例，那都是真实存在的呀，可不是电影的编剧在家自己编出来的。那小赵啊、小田呀、小钱呀，那都是刚刚离开校园的职场新人的缩影和写照。所以眼下大量的应届的毕业生啊，在求职、在试用、在实习，对广大的应届毕业生来说，也需要学习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告别学生身份离开学校，以劳动者的身份进入职场，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那节目最后咱们也请啊劳动庭的法官蔡笑给我们介绍介绍，从自己的角度他对职场新人的相关的法律提示。
0: 广大的应届毕业生需要牢记，当你告别了学生身份离开了校园，开始以劳动者的身份进入职场，那么你所经历的就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的变化、心理状态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行为规范的转变。在职场中你需要遵守的不再是校规校纪，而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等职场规范。因此呢，希望广大的应届毕业生、职场新鲜人们在求职应聘的过程之中呢，加强对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一些基本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责任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职场的诚信意识，顺利地迈出职场的第一步，而避免成为职场中的法盲，遭遇到相应的不测风险。
1: 所以什么约定试岗啊、试应期啊、实习期啊，那都是变相的试用期，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压低劳动者的这个使用成本，方便自己解除劳动合同。 所以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职场

0: 新人，您得明确这些情形，按照试用期来给你对待。在就业季里，应届毕业生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很多时候和你在学校当学生期间的种种阅历那就不一样了。总体来说呢，大学时代啊是比较懒散，不是懒不懒嘛，起码散啊，没有太多的约束，学习自由，时间自由。但是当你走进社会，进了单位，你会发现规则变了，学校的一些规则不适合现实的社会，你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节奏随便行事啊。我在办公室啊，我今天这本书我特别想看，我没看完，我就翻开接着看。这上班时间随便离开办公室啊，去卫生间待很长时间，又吃东西又喝水，无所事事，那当然不行。公司的一些制度、人事、劳动保障你必须得了解，劳动纪律和考核要求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当然大学生学习相关的职场上的职业素养、职业要求、法律知识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既能预防和控制就业的风险，也能够更好地去遵守和执行相关的法律要求，做到知法用法，提高自己的求职素质和思考能力，明确用人单位的做法是不是合法合理，对于潜在的法律风险提前做好应对，以避免那些危险的工作、危险的企业、危险的选择的发生。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年轻人，在五四青年节，在这样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长假里，说一说年轻人起码应该知道的法律知识和劳动法有关的试用期这个法律概念相关的问题，也希望呢大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也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安，无所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莅临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流转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今天继续追随智慧的波涛，迎来一个新的篇章。那今天呢，将带领大家走进一部具有深刻历史内涵的传记，叫做《陈独秀全传》。我们继续请到书友常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常立你好。
4: 你好红酒，大家好，我是常立。
3: 陈独秀先生他是新文化运动砥砺前行者，同时呢也是激情的发起者。
4: 对，
3: 哎，同时还是旗手，更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啊。我们也知道陈独秀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他的这个人生啊，一起来听一听那些激荡起伏的故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开启探寻知识和真理的奇妙旅程。说到这本书啊，常丽，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之厚啊，
4: 那非常之厚
3: 啊，
4: 这本书真是，就看这厚度，
3: 近100万字，
4: 对，100万
3: 是吧？100万字，当然我们也是有幸能聚焦一位非凡的历史人物啊。当然，这位人物的丰富的形象离不开一位书写者，他就是陶宝林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杰出研究员，曾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的副会长，也是陈独秀研究会执行会长。那唐先生也是倾其一生啊，深入的挖掘陈独秀的生平以及他的思想，为我们今天全面理解这位历史巨人，应该说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啊。那在2013年的时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样一部啊，令人震撼，同时也是震撼学界的一本书，叫做《陈独秀全传》啊。他其实解答了关于陈独秀的各种谜团，
4: 没错。
3: 然后呢，也是为我们中国党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啊。他是凭借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同时呢，也是他的这种逻辑推理能力、判断能力，为我们梳理了陈独秀一生的思想脉络，以及他与国共两党、中国革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这样的一部大书，今天呢，我们先开个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他的上半部分吧。我估计可能前三分之一吧，
4: 对，前三分之一。
3: 那么
4: 100万字呀。
3: 对，陈独秀先生是生于1879年的，我们这个掐指一算，这是兔年。
4: 哎，兔年。
3: 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五兔闹人间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为什么说叫五兔闹人间呢？那肯定除了陈独秀先生啊属兔之外，还有四位也是属兔的，而且都是特别知名的人物啊。首先就是跟他这个同月出生，但是呢比他小19天的托洛茨基啊，还有比他大10个月出生的这个斯大林。那因为斯大林他的出生日啊是1878年的12月6号，他的阳历虽然和陈不是同一天啊，不是跟陈独秀不一样，但是阴历上他应该也是一个兔年。那为什么先说这两位呢？因为他们决定了陈独秀先生后半生的悲剧的命运。那除此之外啊，像斯大林其实更是直接制造出了包括陈独秀和托洛茨基这两只打引号兔子的悲剧命运。那既然有悲剧，肯定也有喜剧。那喜剧呢，其实就是三位我们更加熟悉的了啊。那首先是比陈独秀先生大一轮的蔡元培先生，比陈独秀要小一轮的胡适先生。

0: 先生，这都是亲密战友啊，对吧？新文化五四运动期间的，那这两位先生呢，是扶助了陈独秀前半生的一个喜剧命运啊，也是铸造了近代最辉煌的这个文化类的运动，新文化运动，包括之后在革命上的这个五四运动。那所以说，他们应该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觉得挺有意思的，对，
1: 对，它是一种传奇了哈。
0: 嗯，
1: 陈独秀先生生于安徽安庆怀宁县，他是自幼丧父的，随着人称白虎爹爹的祖父啊，修习四书五经，就是少年时期给他影响很大的，除了这位白虎爹爹，还有就是菩萨心肠，但是学识谈不上丰富的母亲，那这个母亲的性格，他是怎样影响了陈独秀呢？
0: 其实怎么样影响？我们把下面这段故事跟大家分享完以后，大家就冥冥之中就好像觉得哦，为什么陈独秀在那些关键的节点上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还是依据包括唐宝林先生的这个内容论述以及陈独秀当年的自传来展开啊。那首先啊，我们把时间回到18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吧。啊，话说陈独秀先生他所在的这个乡里面啊，有一个祠堂叫陈家祠堂，那祠堂里呢就定了一个族规。啊，推选出这个姓陈的一位族长来管理全族的事务。那这族长不能单枪匹马呀，对吧？他得有这个帮手。那帮手呢，首先一位叫做户差啊，还有一位叫做阴差啊。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就，哎，心里想怎么叫阴差呀？这不是阎王爷的这个是帮手才叫阴差吗？啊，之所以叫阴差，是这位阴差呢，他专门利用神鬼迷信来骗钱，在当时一个封建的社会里面，就有这样比较封建落后的东西啊。那陈独秀先生就回忆说，说这阴差啊，常常到我们家里来，他会说什么呢？他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啊，说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就得托这位阴差来买这纸钱买银锭烧给
1: 就是
0: 他们的祖先啊。那陈独秀先生看了肯定是有点义愤填膺啊，那他母亲是怎么对待的呢？他的母亲是很恭敬的接待这位阴差
1: 哦，
0: 哎，然后呢还塞给他不少钱啊，说带他得带自己去款待当年的这个祖先。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哈，因为陈独秀的母亲每当这个阴差走了以后，都会跟陈独秀说，我其实是不信任这些阴差的鬼话的，我知道他们是来骗钱的。哎，但为什么他的母亲还要这么做？这个陈独秀的母亲本人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陈独秀先生呢，他给出了一个说法，叫做幽容兼恶。幽是优待的幽，容是容许的容，幽容兼恶。作者是这么分析的，说当时这种封建迷信的势力很强大，但是明白人就是陈独秀的母亲也不得不违心的去顺从他。那陈独秀在后来写自传的时候他说啊，这种现象是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但是它普遍的存在，连自己这位硬汉都不能够幸免。作者就这么点评说，在大革命中陈独秀先生违心的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多次听从国际的命令，对国民党右派做出了这个致命的妥协和让步啊，这就是其中对后来的一个影响。然后陈先生自己总结啊，说把这个说成是母亲性格的一个遗传啊。作者的点评呢说这个有一定道理，应该说很有道理，但是呢也稍微的略显简单。那陈独秀自己也是这么回忆说啊，说有人称赞我嫉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甚至是幽容兼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儿，这是他后来对自己的回忆啊。所以这可以说是他母亲对他一个性格的一部分的影响，但是可能细心的或者是对历史特别熟悉的观众也会明白，为什么在后来就是我们下期节目中要介绍的几个历史节点上，陈独秀先生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1: 除了他性格方面的因素啊，这个陈独秀先生的家庭环境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陈独秀先生本人1937年发表的 实际上自传当中呢，他是这样描述的，说我们这家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

0: 那我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就是在当时，陈独秀先生也是读这个刚刚提到四书五经长大的，
1: 对
0: 吧？他小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是学霸吗？
1: 对，我们给出三个选项，大家猜一猜啊。 A 学渣， B 学霸， C 学神。啊，学渣大家都很理解，就不怎么看书嘛。那学霸就是每天刻苦读书，对吧？兢兢业业，那成绩一定很好。那学神呢？那学神可招人气愤了，明明也不怎么看书，但他就只要一考试，那成绩就倍儿棒，
0: 那天才。
1: 对，大家猜一猜啊，陈独秀先生属于哪一类？那揭晓答案。陈独秀先生是属于学神。他不太用功读书，这不是我说的啊，作者分析的，通过史料论证出来的。但是他的成绩却异常的好。那在这儿呢，先埋一个小伏笔。刚刚红酒介绍了，说有一位叔父中了举啊，这位叔父呢对陈独秀先生的影响很重要，也是后来造成家庭矛盾的一个引子吧。当然不能归结为叔父啊。好，我们切回正题，我们来说说学神陈独秀啊。作者是这么来说的，说陈独秀啊，他不喜欢四书五经，非常不喜欢八股文，他喜欢啥呢？他喜欢昭明文选啊。昭明文选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嘛，很活泼，文字清新，这思想也比较自由，那就不像陈独秀所描述的那样啊，说四书五经啊，左传啊，有束缚自由的这种之嫌哈。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啊，我们也会，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就是当时这个昭明文选其实是被批判的，因为它也是算这种复古的内容嘛，也是算当时打引号的糟粕哈。那当时呢，这个叫有一个说法叫同城谬种，选选妖孽，这是当时一个批判性的口号。那陈独秀先生也很幽默啊，他说他自称自己就是选学妖孽，这个选就是昭明文学，他说他自己是妖孽啊。当然这是他一个既自谦又自嘲又好玩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回他是怎么来作为一位学神的啊。因为当时刚刚红酒也介绍了，说白虎爹爹啊，这也是熟读四书五经的家里的长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他的哥哥，他前期在他哥哥的帮助下，就是其实读书虽然不能谈得上认真，但是很细致也很扎实，他的造诣非常深。所以你想，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要批判所谓的旧文化，那他一定对旧文化是有充分的了解，你不然那不是信口开河吗？那陈独秀先生肯定不是，他是有理有据的来批判，这也是跟他小时候打下的基础很有关系。好，我们怎么来说他真正他是学神，我们怎么来论证呢？我们不能空口白说啊，就说他读书认真。好啊，话说有心栽花花不栽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人生就像历史，充满着偶然性。那陈独秀先生呢也有这种偶然性在里面啊。那话说陈独秀先生17岁那年啊，他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考秀才了。那前面我们说了嘛，以陈独秀先生当时对这个八股文和考试的态度，这个结果啊也不用我们说，大家都能猜出来，这基本上就是落地了呗。啊，所以说在之前啊，在正式的乡试之前，陈独秀参加县试、府试都是勉强通过，哎，就基本上就是属于踩线吧，这刚及格的那种。好，那到这个院试的时候，当时这个叫考试，应该叫考主考官啊，主考官宗师就出了一道题，这题是这样的，大家也很熟悉，叫“鱼鳖不可胜食也”。啊，就鱼鳖不可胜食也，就是大家我们学过嘛，它是截取自孟子答梁惠王中间的一句话啊，然后还有一个下半句叫财木不可胜用，它相当于是把两句话给拼在一起了，这两句并不是上下，它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哈，就鱼鳖不可胜食下面本来不是截财木不可胜用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属于解答题，在科举当中其实说难度是比较高的。那陈独秀按理说理论上好像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去读啊，然后而且别的考生呢当时呢真的是抓耳挠腮拍脑门了，这怎么办呀、啊、这。然后那陈独秀呢他当时就回忆说啊，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因为他不是解答的嘛，上句拼下句乱拼的嘛，也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这陈先生的回忆啊。他说我把文选昭明文选上所有鸟兽鱼虫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啊，牛头不对马嘴的这个填满了一整篇文章啊。回家之后啊，兴高采烈问他大哥，就是从小辅导他的这个大哥，说大哥我这写的怎么样啊？ 啊，他大哥那真是，他大哥据说当年看完这个文稿以后。

0: 后啊，皱着眉头啊，足足有个把钟头，这可是真实记载，个把钟头一声不响。然后呢，满脸都是失望啊，就是我们分析分析，这应该叫无语了哈、啊。他把它拼凑出来的吧，相当于就是全部都是荒谬的古文，都是难字。那结果怎么样？陈独秀先生这样回忆：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然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啊，这一章的主题叫什么呢？叫蒙了一个秀才。
1: 嗯，
0: 我看到这主题的时候，我觉得这唐先生写的太生动了，蒙了一个秀才。那真的是蒙住了一个秀才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作者的分析啊。首先，作者引证了这个，引用了学者冯建辉教授的一段论述，说什么呢？这解答题啊，是用以考察学生对四书五经的熟悉状况的，因为那么多号。这个卷之浩繁的文本里面就给你摘两句出来，而且这两句还前言不搭后语，你得把它回答出来，这其实难度很高的。第一个考验这个学生的构思能力啊，议论能力，还有知识面，尤其是这个知识面，就两句话那剁起来一人高的书啊，对吧？那冯建辉教授就认为说，陈独秀之所以能考中秀才，第一说明他对四书五经十分熟悉，第二他的根底很扎实，然后呢，这大宗师可能还真不咋地。哎，这是冯建辉教授的一个议论啊。那唐宝林是怎么认为的呢？他说我有认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太认同的地方。他说啊，认同的地方呢，就肯定就是说陈独秀先生对四书五经很熟悉，这个根底很深。好，那他到底是不是真正蒙住了那位大宗师，蒙住他的主考官呢？其实也未必尽然。因为首先啊，陈独秀说自己的那篇文章不通啊，一窍不通，有可能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出于陈独秀先生的一个自谦，因为前面我们说嘛，陈独秀先生有自谦自嘲，而且很幽默的一部分啊，这是一个其中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引用了一段内容，说陈独秀回忆啊，说大宗师翻开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忙离开啊。”陈独秀说，我着实吓了一跳，然后大宗师看了那篇文章以后，睁大眼睛对陈独秀问：“哎，你今年几岁了呀？为啥不考幼童啊？”陈独秀说：“我今年17岁了。”大宗师说：“你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位大宗师其实是认真的看了陈独秀先生的考卷，认真看完以后给了第一名，而不是被蒙住了。因为我们想，如果被蒙住了啊，为了不暴露自己啊，可能说啊不错，走，就可能就结束了，他不会这么语重心长的把陈独秀先生留下来。那这背后又折射出什么？折射出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反映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故事啊，因为反映出这个清末的思想的变迁。啊，以及当时这个八国取士对人的影响，他不光是像陈独秀先生在当时尚属年轻的这个有识之士对旧八国文的一种痛恨，同时在朝的朝廷上的官员啊，这个考试的负责人也讨厌这种八国取士，因为这反映出什么呢？你看，有可能证明这位考官他也讨厌这个四书五经，而喜欢昭明文选，喜欢康熙字典，因为陈独秀是把昭明文选、康熙字典里面最晦涩、最难的花鸟鱼虫拿出来答题的嘛。那这大宗师居然看懂了，证明大宗师可能陈独秀先生是吧？这俩人投其所好啊，就有共同的喜好。当然我们说这个投其所好打引号，因为当时在八国取士的背景下，昭明文选不算入流嘛。好，那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很有可能就是二者都非常讨厌这种读死书的，能够看到一位有探索精神而且解答能力比较强的考生，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最后这位大宗师，这位考官给了陈独秀先生的一个秀才啊，这是他这个关于蒙了一个秀才的故事。
1: 哎，就是刚才查理提到他蒙了一个秀才哈，当然本身他是有功力的，但是好运没有接连而来啊。
0: 哎，
1: 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参加了乡试，结果呢？
0: 落地了，
1: 落地了啊！当时正值甲午海战失败之后，那时候人民的普遍都觉醒了。
0: 嗯，
1: 那陈独秀肯定是比较

0: 早的一批觉醒的人啊。
1: 对啊，
0: 他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道路。在1901年至1915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或者是避难啊，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啊，民主主义思想。当然这与他反清反封建的思想和言论是密不可分的。
1: 没错。
0: 那在1904年的时候呢，不断辗转中的陈独秀他回到了安徽。
1: 安徽回老家了。
0: 他开自媒体号了，是吧？
1: 对，自媒体号，
0: 哎，叫安徽俗话报，
1: 哎，
0: 这也是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的报刊了，是吧？报刊之一吧。
1: 嗯，
0: 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前的11年前，
1: 嗯，
0: 陈独秀先生他其实已经有了新文化的影子。
1: 哎，没错。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在上半时段授权于原因，我们来重点谈一谈陈独秀先生在安徽俗话报中的两篇应该是特别经典的论述吧。
0: 嗯，
1: 就是他当时做了一个什么呢，他在这个安徽俗话报里面啊，关于白话文这一部分我们就不多过多介绍了啊，
0: 嗯，
1: 不多说新文化的影子了，因为下半段咱们还有很多都是在讲新文化的内容。
0: 对。
1: 那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亡国的原因。
0: 嗯，
1: 哎，他列举了两种不太好的国民性质，并且进行了这个分析批判。啊，这两种不好的国民性质是什么呢？在当时啊，第一个叫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啊，陈独秀是这么说的，说当时的官员无非想弄几文钱回家去阔气，以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硬，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儿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至于士农工商各项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用俗话说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啊，若和他说起国家的事儿，他总说国事儿自有皇帝官府做主，与我等百姓何干呢？而且越是有钱的世家，越发只知道保守家产，越发不关心国事。陈独秀对此进行一个呼吁，说列位啊，要知国亡家破四字相连，国若大乱，家如何能保？然后陈独秀先生以庚子赔款40000两白银啊，以这个事儿来论证，说南方几省要赔款，这国家不行嘛，当时这清政府赔钱了，弄得不太好。那百姓最后这担子是落在百姓身上的，是百姓要出来捐，苛捐杂税就增加了。所以这是陈独秀来论证一国大乱一家不能独跑道理的其中一个论述点。而且他不光说自己国家的事情，他还论述啊，真的是饱读诗书。他说犹太古国的百姓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而被国灭，以致东飘西荡，被别国人欺辱啊，什么，这是他当时在安徽俗话报上论证当时在那个清末时期两种不好的国民性之一，即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第二点叫做只知听天命不知尽人力。什么意思？这个前者啊是跟当时被扭曲的儒家思想相关，后者是跟被扭曲的道家思想相关。就什么事儿如果没做好，这比如说我们现在考试考砸了啊，事儿没办成，说哎，这老天注定的啊，跟我没什么关系，这都怪天。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主观能动性啊就会比较弱，哎，可能做人做事儿都不会去拼搏了。所以陈独秀，列举了两个在当时封建背景之下比较致命的国民性原因，也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啊，以致还有更后面的五四运动的这个进行，就为自己相当于奠下了一个深厚的很扎实的基础。
0: 好，也感谢常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呢是来自于乌里乡的朱海峰大厨，欢迎朱大厨。
1: 你好，你好。
0: 哎，欢迎大朱大厨。您千万别客气，到时候敞开了说哈，把什么秘密都告诉我们。
1: 没问题。
0: 另外这一位呢是我的好朋友美食达人杨璐，小璐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小璐也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哈，反正每一次呢有什么好吃的都是他带来的，这次朱大厨也是小璐带来的，所以小璐是不是首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朱大厨？
2: 咱们这位朱大厨厉害了，就是朱海峰朱大厨是咱们乌里乡的这个创始人，也是同样也是大厨。
0: 嗯，
2: 咱们这个朱师傅的菜真的是上海，他真是拿手，尤其是有这种上海家的味道。
0: 嗯，妈妈的味道。
2: 对，我觉得我就不再多说了，就是至于这个上海菜这方面还是得咱们专业的人来说一说。
0: 嗯，
2: 我就不在这班门弄斧了。
0: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品味江南哈，之上海本帮菜。朱大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本帮菜的精髓是什么。
1: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先说这个味道。就是每个城市啊都有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呢其实是有两种含义，我觉得啊。第一个是指这种城市的综合文化氛围留给人们的印象。
0: 对。
1: 第二个，这个城市的独有的味觉体验留给的人们的感受。上海呢，这个肯定也有自己一个特殊的味道。通过很多的文化，或许怎么样形成的，慢慢形成了。
0: 嗯，
1: 本帮菜也是在这个氛围里面慢慢形成了。
0: 您这到底为什么叫本帮菜啊？
1: 本帮菜其实上海有三个乡：三林、川沙跟那个吴淞。他们都是镇那个乡，然后那种是郊区的那种叫厨师之乡吧，然后慢慢那个因为地方小，然后那个就是流通性不是很广，所以说他们那些稍微手艺好的厨师慢慢做出了菜啊各方面啊那个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发源地吧。
0: 嗯嗯，是从这个三个乡镇来的哈，最早。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因为它的相对以前来说交通啊各方面都比较局限。
0: 嗯，
1: 然后他们一旦做出来的风格了以后，然后就那个大家都会模仿，都会去学。
0: 嗯，
1: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我们以前叫本地菜。
0: 嗯，
1: 就慢慢有了。
0: 这个帮这个字是上海话里面的吗？
1: 差不多吧。后来那个就慢慢那个就是他们本地的人就慢慢走出去了。
0: 嗯，
1: 走到了那个就是大的这个城市里面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上海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那个就是那种安徽徽帮，徽帮菜跟那个无锡的西帮菜。
0: 嗯，
1: 这个时候是受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嗯，
1: 徽帮菜这个菜本身就是油大味重，对，颜色也比较深，
0: 颜色也重哈。
1: 对对对，所以说那个怎么说呢，就因为当时上海有一个码头叫十六铺。
0: 嗯，
1: 也是最大的一个商业的一个码头。
0: 嗯，
1: 大很大的做这个生意啊什么东西啊都在这里面那个去弄的。当时呢中国最大的商帮啊就是也是徽商，就是那种安徽的那个。嗯，
0: 对，徽商有名的嘛。
1: 然后那个他们很多人就把这个他们的做生意的大本营都转到上海来了，然后就没办法，这个自然就带来他们的那种徽菜啊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活跃了。所以说当时很多人那个就是在他们这个氛围下面就那个习惯他们的那种口味了嘛。
0: 嗯，所以就是这种菜的融合，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安徽的这个外来的人口进入到上海，然后生活在这儿，然后就会把自己的菜系的特点带入进来，所以呢，上海菜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它也是根据这市场吧，反正以前也是根据这市场，然后就吸收了它的有些风格啊、特点啊各方面，然后就那个改变了，那个是作为上海菜的一个那个本帮菜的一个底吧。
0: 嗯，基础
1: 对对对，是在徽菜和西菜，还有无锡的，
0: 哦、
1: 无锡的就是
0: 无锡就偏甜，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比如说看到的这个上海本帮菜，其实还有一些老菜的影子，有没有那么几道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从以前就是经典款到现在依然就是经典老菜一直承袭到现在的、嗯、
1: 这个有些菜其实好比说腌笃鲜，
0: 嗯，腌笃鲜啊，这个得分解着说，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对上海菜熟啊。腌笃鲜，
1: 对对对，我这个发音不太好。
0: 哦、不，已经可以了。
2: 你那个发音特别标准。
0: 对，其实就应该念腌笃鲜啊。
1: 对对对，
0: 腌笃鲜这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就是腌，就是腌咸菜的腌。
1: 对，
0: 笃是笃定的笃，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鲜是鲜笋的鲜。
1: 鲜美鲜。
0: 鲜美的鲜。
1: 它其实腌就是腌过的那种咸肉，
0: 嗯，
1: 在上海来说啊，腌过的咸肉，然后鲜呢就是新鲜的那个鲜肉，
0: 嗯，
1: 鲜的也是猪肉啊，鲜肉，嗯、然后肚呢就是一种小火，就是那种在翻滚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0: 嗯，
1: 就是腌肚鲜，其实这个是
0: 就是咕嘟咕嘟的意思，
1: 哎，对对对，很标准。
0: 所以腌笃鲜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用咸肉还有鲜肉再加小火烹制，当然里面有一些特别值得提到的食材，比如说笋肯定会有。
1: 对对，
2: 笋很重要、
0: 这个是南方特有而且就是盛产的。
1: 对，
2: 它那个鲜应该的就是这个笋的这种。
1: 对，它这个菜、其实就是像这个季节啊，上海地地道道的一个风味的一个汤菜。
0: 嗯，
1: 初春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了，就几乎啊在上海啊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菜，
0: 就是我们北方人的冬瓜汆丸子呗，是不是小鹿？
2: 哎，还不完全，不完全是，
0: 就是像我们像冬瓜汆丸子一样，就是妈妈都会在家里偶尔会做的、
2: 哎、那是
0: 比喻成那样。
2: 对对，
0: 当然腌笃鲜要更精细一些，里面的食材也丰富一些。
2: 对，
0: 基本上这个吃腌笃鲜的季节就是从有笋开始呗。
1: 对对对，这是离不开的那个必要的很重要的一个食材。
0: 哎，
1: 但是呢往往很多人觉得就是哎呀，我把这个几个东西扔进去，然后开了个火煮了几个小时就出来了。
0: 嗯，
1: 这可能在家庭版里面是、是可以啊。
0: 家庭版是这样，朱大厨版本是怎么样的？
1: 不，这个在饭店里面、餐馆里面啊，那种可能他得做了更精细一点，
0: 工序复杂。
1: 对对对，因为其实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0: 嗯，您给我们讲的这个讲究，腌笃鲜的讲究
1: 啊。首先笋，我们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笋这个食材也很重要。笋、我们一般就要选那种绿竹笋。
0: 绿竹笋，
1: 它什么看绿竹笋呢？就是比较细长的那种。
0: 嗯。
1: 那种颜色呢，它有分绿竹笋也分颜色的，紫红色，它得比那个最好，紫红色比黑乌黑的那种好。
0: 嗯。
1: 还有乌黑的呢，要比那种现在我们市场里面还看了很多的那种鹅黄的，就外面看上去有点黄黄的，
0: 嗯，
1: 乌黑的要比鹅黄的那种那个要好。
0: 鹅黄的是常见一些的
1: 啊。对对对，然后就不要选那种矮的胖的那种什么毛笋啊之类的，毛竹笋不要。
0: 哟，您一说这个，我刚想说，本来笋在我印象里就是矮胖矮胖的，

0: 过鲜笋，然后那个脆一点口感，肯定是西高条的这种优先选择。
1: 对
2: 对对对，然后就是咸肉了，腌的那个咸肉了。咸肉呢一定要挑那种干爽的清，就是比较干的清香的那种，闻上去清香的味道的那种咸肉。
0: 要清香的咸肉。
2: 因为咸肉我们一般腌制的时候啊，它分时间段，就好比在冬天的时候，冬至的时候，冬至的时候相对季节来说是最干燥的时候，这时候腌上去的那个咸肉，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干爽啊那种状态。
0: 哦，
2: 如果说你过了冬至以后腌的，然后那个它的气候啊慢慢湿润了。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咸肉的湿度就比较大，咱们有时候市场里面去挑的时候，也会去这样去观察看。
0: 所以我们北方人在腌腊八蒜的时候，南方在腌咸肉是吧？
1: 对，等于它这个腌的话，它是把那个水分全部拖出来，对吧？
2: 腌制的时候，对，它是擦东西呀、啊，盐啊，那个酒啊，什么东西弄完之后，但是天气。我们以前来说就是天气是对腌制的东西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气候。
0: 咸肉啊，北方咱们好像只有腊肉。
1: 对，南方一点可能是这个气候更合适这种腌肉的。
0: 反正有时候去南方，咱们就算是几天出差，咱们逛趟菜市场，你会发现有一些食材咱们北方是没有的。
1: 没有，真的是没有的。对，
0: 买点，以前经常有人说买了腊鸭什么也什么。什么来了？什么鸡？什么腿啊？什么的回来不会做？这不正好就是朱大厨教教您，腌猪鲜就可以拿这些当材料哈。
2: 对对对，
0: 您接着说，朱大厨。
2: 啊，然后就是其他就是鲜的鲜肉。
0: 鲜肉。
2: 鲜的就是肋条肉。
0: 肋条肉。
2: 然后一般就是
1: 猪肋条。
2: 对，就
0: 是。
2: 是
0: 不是肋条肉偏瘦一些？对不对？
2: 它都肥瘦。相接，
0: 反正不能用五花肉，对吧？
1: 那个腌肉它不就是
2: 对，就是五花肉。
0: 腌肉是五花肉，
2: 肋条上面那块就是五花，下面就是带骨头的那种。
0: 还是偏瘦一点，
1: 算是小排，算是吗？
2: 其实还是算是五花下面的那种肋条那种。现在因为有些时候你去菜市场，你去有像我有时候去烧一个红烧肉啊，什么东西就喜欢带有点骨头的那种五花。它五花下面是五花，我们餐厅里面都切掉了嘛，然后它下面有时候是带骨的。
0: 带骨。
1: 这个像咱们去菜市场挑的话，它不一定给您留着吧。
2: 可以。
1: 这个是有没有什么讲究没有？
0: 这部分不是菜市场专门一大部分卖的那大部分。
2: 对。
0: 是吧？
2: 对，你得跟他说。
1: 对。
2: 然后那个。
0: 您得还得会看，比如人家说这是。
1: 对，咱们像咱们这种级别的青铜级别的，一问人家肯定不卖你。
0: 不，我是青铜级别，你是白银。
1: 对。
0: 咱们仨还是有完全不同的青铜、白银和黄金。
1: 因为我看了好多这种像咱们家常的这种食材。跟酒店的就是不一样，差了感觉差了好多，就尤其是酒店这种讲究这种规格统一，
0: 因为什么呀？
1: 词儿，
0: 咱们这些餐饮啊，尤其像这种专业的，比如咱们像物理香就做上海菜哈，这种专业性餐饮，我在进肉或进菜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供货商说，我就要这位置，人家比较容易给您做到，因为定期您老订货吧。
2: 对。
0: 像我这种散客，我今天要一回。
1: 对，像咱们这种散客，对。
0: 我一去，人家说要什么自行车？
1: 对，绝对不卖你的。
2: 的确是这样。
0: 嗯。
2: 然后那个，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个汤呗，对吧？然后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就家里就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开始烧了。在饭店里可能就会单独的，咸肉是咸肉的处理，然后那个鲜肉是鲜肉的处理。然后加入笋再处理。咸肉一般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就是弄干净了，然后那个骨头去完了，泡在水里，然后那个。就是煮差不多小火30分钟，翻个面，再煮差不多煮到软了，就 OK 了。鲜肉一样，鲜肉就放葱姜啊，那种酒啊，然后煮到8分熟，低火。然后最后我们就说到刚才那个字嘛，那个都嘛，
0: 腌笃鲜的笃
2: 啊，
0: 笃定的笃哈，
2: 笃。 就上海菜里很多

0: 东西的啊，怎么说呢？有一个上海的文化的一个特点
1: 啊，
0: 其实很多人都不一定明白。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叫熏鱼吗？
1: 熏鱼知道 啊，我这种吃货我肯定、哎，怎么做的不知道，菜单肯定见过，然后熏鱼肯定也吃过呀。
0: 对啊，就是好比说上海菜里面有很多名字特别怪，好比说你熏鱼，熏鱼它不是熏的，它鱼其实不是熏出来的。
1: 哦，我熏鱼不是熏的呀。
2: 是
0: 啊，对对对，你不知道过程是吧？
1: 不知道过程，菜是吃过的，然后也是见过的，但是制作过程呢就不知道，您揭秘一下。
2: 我猜的应该是腌出来的。
0: 对对，腌制炸完，然后那个浸泡，然后那种出来的。
1: 哦。
0: 然后四喜烤麸，听听啊。
1: 烤麸，对，这个肯定经常吃啊。没有四季在里头是吗？
2: 有有有，
0: 烤麸其实也不是烤出来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它其实很多名词啊，在上海里面的这种名词啊，它跟那个烹饪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是不是描述成像是烤出来的？像熏鱼也是像是熏出来的。
0: 啊、其实一会儿细说这个啊。
1: 比如说蟹壳黄，真的我就被他骗过很多次，哪有蟹在里面？
0: 可以可以，到我们
2: 老婆名义里边也没有老婆。
1: 啊、对呀、啊。所以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给我们揭秘一下熏鱼这事儿
0: 啊。熏鱼
2: 咱、就是您刚才讲的好像是腌笃鲜。
1: 哦，腌笃鲜
2: 是吧？
1: 岔开
2: 打开就比喻是吧？
1: 好好，那咱们比喻回去、啊、腌笃鲜。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那个就是把刚才处理好的肉切好，
1: 嗯，
0: 然后就放在一个汤，放在那个肉鲜肉的原汤里面，
1: 嗯，
0: 然后一半鲜肉的原汤，一半那个咸肉的原汤，
1: 嗯，
0: 大火烧开，
1: 嗯，
0: 然后在汤沸腾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那当然了，这个时候那个要放上那个笋啊，鲜笋啊，春笋、嗯，
1: 这些笋是容易熟的，所以后期放哈。
0: 对对对，它要保持这个汤还有一点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嗯，
0: 啊，不能煮太久，然后那个鲜的味道这个时候正好挥发出来。然后全部放下去以后，煮到沸腾的时候淋上那个少许的滚烫的那个猪油，熟猪油，
1: 嗯，
2: 哦，
0: 就汤在砂锅汤在滚的时候，然后那个熟的猪油那个也是烫的啊，啪马上浇下去，
1: 嗯，
0: 这是一个小窍门啊。
1: 哦，
2: 听着就香。
0: 浇下去以后，这个汤嘛，就是有些人煮的汤为什么不白不浓，其实就是这里面一个小的细节
2: 啊、哦，关键就是这一
0: 下，一下浇下去、哦，然后就这个汤会变得很浓，然后那个汤喝上去也会很润，那种、
1: 嗯、
0: 很滑润的那种感觉、
1: 嗯。然后汤上也会有汤皮出来，结成一些结晶体。
0: 不会不会，还得煮了。
1: 哦，还得煮呢。
0: 对对对，还得那个煮。它是其实真正的火头啊，它不是小火，它是其实就是中火。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肚子让很多人也理解跟那个熏鱼的熏啊，烤麸的烤啊，这个一个含义。
1: 那最后我们下了笋，下了这个一滚烫的猪油之后，大概还要煮多久？
0: 差不多得要煮30分钟左右。
1: 还要30分钟哈？
0: 对对对。
1: 哇，这个菜真是一个费火的菜。
0: 对，
2: 而且咱这菜得用砂锅，关键的是
1: 砂锅、
2: 哎，
0: 砂锅
1: 就是对这个汤来说，一般炖汤都是砂锅比较好，
2: 对
0: 对
2: 对，
1: 对于温度也好，受热均匀。下面咱也进入到下饭的大菜了，好吧，咱们先第一个，脑补画面最丰富的、最馋人的，朱大厨您挑一个说。
0: 怎么说呢？我们现在目前餐厅里面卖的最好的一个也是一个叫扇糊。
1: 享
0: 油扇丝扇糊
1: 哦，享油扇糊是不是？
0: 对 对，
1: 这个拌饭特别好，是不是陆小陆同学？
2: 这个是米饭的克星，这是、
1: 嗯、米饭的克星，就一不留神就两碗饭就脆一下就。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菜其实那个它的形式感也有，对吧？当了客人的面，然后那个用那个热油啊呲一下的时候，那就有享油了嘛、
1: 嗯，
2: 画面就有了。
0: 对对对，
1: 您别说这个菜，真是在家里不好操作，这个真得上饭馆去吃。
2: 哎，对，这个家里做费点劲，反正
1: 哦，这个鳝鱼挑选的时候有讲究吧？您看，有的家就挑特细特长的，有家还挑特宽的。但是你说一大盘子都特宽的鳝鱼，我有时候有点担心。
0: 一般我们现在用的是，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野生的那种鳝鱼滑的那种鳝丝嘛，一般都是江南的那种
1: 细长型。
0: 现在其实我目前所知道啊，也不能说

0: 绝对啊，就是那种，有四川的，然后就是江浙附近的，然后山东的，有这三个地方都是有野生的那种鳝鱼吧。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菜啊，怎么说呢？它最早的时候，那个不严格来说，这个菜不完全是一个上海的本帮菜里面的菜。
1: 嗯，
0: 因为很早的时候，那种淮扬啊，那个徽菜里面，宁波那边都有做这个菜。
1: 嗯，
0: 后来可能上海的那个城市文化的影响吧，就上海的自己把这个菜归拢在上海的本帮菜里面了。
1: 哦，当然有一些上海的做法，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包括那个浇油、享油的那个过程，其实也好像是苏州那边很少人也有这种做法。
1: 哦，是享油那一下是特别提气，也是点睛之笔。
0: 对对对、
1: 哦、
2: 对，
0: 其实
2: 气就出来了。
0: 对对对。然后这个菜其实像我们餐厅里做可能跟家里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就稍微再讲究一点，为什么要餐厅里吃下饭啊什么东西啊。
1: 嗯， 嗯，
0: 它有三个油。
1: 有三个油，您讲讲
0: 三个油烧这个菜。
1: 嗯，
0: 然后首先是荤油那炒那个鳝丝鳝糊啊，就是首先那个鳝丝那个处理完了，洗干净了，弄完了，然后锅里面放那个荤油，我们叫猪油，
1: 嗯，
0: 打底，然后你下料那种爆香以后，鳝丝下去煸炒，
1: 嗯，
0: 然后那个把它那个完全融化了，然后加完汤水啊调料以后，第二个时候要补油，补的是素油，
1: 嗯，素油，
0: 然后再慢慢煮。那个煮的后来的时候就会汤汁会变稠浓，
1: 嗯，
0: 我们行业里叫自来芡，
1: 嗯，
0: 就是不用勾芡的自来芡的那种，
1: 有芡的效果。
0: 对对对，最后上桌的时候当然了就不用解释了，就是最后淋上去的麻油，
1: 嗯，
0: 这样滋上去的香味就出来了。
2: 哎、啊，我还真不知道最后淋的是麻油，
1: 我也不知道，
2: 以为就是植物油，
1: 我以为是色辣油，
2: 一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对。是麻油，
1: 最后是麻油。
0: 然后那个其实糊就陕油鳝糊，它的糊啊，有那种上海话叫糊，哎呀，这个普通话糊达达的意思。
1: 没事，您就说上海话啊，我们感觉
0: 五达达，
1: 五达达
0: 啊，就是那种糊达达的那种感觉意思。然后就是这个菜烧到最后的时候，芡勾完，要闻起来吃起来都带有一种。若有若无的那种焦香的那种气息。
1: 哦，是的，是有的。我现在只能回忆。
2: 咱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
1: 中间那个蒜蓉，
0: 对，
1: 是特别提气的。
0: 对，它最后浇油的时候也要放那个蒜蓉啊、葱花啊、胡椒粉啊这种那个麻油啊，放在最上面。
1: 嗯、
0: 炒的时候也会放这个蒜。
1: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

0: 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那李刚临行的时候对为师说了，师父，我从此那是飘门在外，您以后收多少徒弟那我也管不着，我也不敢管，那可是有错，我李刚是亮刀就杀。为师和他说了，说你杀那可以杀，我要有脏。李刚说那是自然。就这样，李刚啊由此出走。老道那看了看赵廷、赵华阳，将来就是你，那肄业学成以后你也要千万注意，也不准你标喂毒药，那佩戴熏香，二不准那插头为标，落草为寇，占山为王，那三不准打靶是卖淫，四不准结交莲花党，五不准拨门撬户，走千家越百户，一定要守我的规则。如果有时检点，可小心你的大师哥追取你们的性命，必须在江湖上成名露脸，发展你自己独谋的志向。当下老道把话说完了，来到了西里间，拿出了夜行衣件，单刀一口，百宝囊的东西样样一份，另外还有一个那夜行衣的包裹，当面交予了赵廷。老道又说，你在外行侠作义，可不准留下姓名，你有两位师叔，那可是两个僧家，你大师叔那人送绰号叫地行仙广下会，你二师叔叫上联下锁，江湖送他一绰号叫陆地飞仙，是咱们八头门爷门的人。那赵华阳在旁边连连点头，把夜行衣靠那交代齐毕。老道又说，你在外行侠作揖，要偷恶人的博弈之财，偷富济贫，不过事先那必须访查明白，要是那些赃官恶霸或者那些为富不仁的那地主老财，那时候夜晚前去或杀或偷，就是偷了他们的银钱，也要周济这天下贫苦的百姓，你在外不准那小看别人，那眼空四海目中不仁，要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那赵廷听到这儿，看着这老道，师父您放心吧。有人说这老道是谁？这老道那就是金针道长左云鹏。左云鹏接着说，那你到那东院去面见你的父母，我可要开始授意。赵廷答应，立时向他们老夫妇说明，那又回到了西院，也看那老道啊带来了两个那文生墨客，那一看就是饱学之士，那其中一个主姓张叫张九锦，一个姓龚叫龚有忠，两个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的经论，那为的是传

伸手赵武廷的围裙。张公二位先生在西方，那白天传文学，夜晚老道左云鹏就传赵武廷的武学。文学是武后传艺，这武学是子时以后加强练习。这赵廷那也真聪明，那老师是真教，那学生是真学。这两家这一加劲，赵廷的本事，赵廷的文学，可以说日新月异，那进展得很快。老道左云鹏啊，那费尽了三毛七孔之心，因为赵廷年纪挺大了，这周身的筋骨多已长成，这才配好了舒筋活血酒，就叫赵廷每天早晨那喝上一盅，每夜传艺。那东院赵慧夫妻呀，在赵廷头一次到东院辞别的时候，老两口子那泪水连连。那赵廷啊看着他爹，我说爹呀，娘哎，您是宽心放下，儿子我跟着老师那是学习武艺，那学习文学，我又不是那死了，你们为什么那如此伤心？一旦我这功夫那学成了以后，你想一想当年咱们路过黑芒山，遇见了那些草寇把咱们截住，那正在危急之时，那不是山上有些道爷喊了一声郭亮天尊，那咱们就全都得见了阎老五。那位道爷是咱们的那救命恩人，要是没有那位道爷，焉有我的今日。那位道爷就是今日的道长，他是金针道人，叫左云鹏，那世外的高人。我要是那把他给放走了，就是将来我打着灯笼那到处访名师，我也访不着。那再者一说，那孩儿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那以后光明声显父母，在朝混个一官半职，到那是调兵遣将，我就缴了那草寇，也可以报了大仇，请父母放心吧。可是赵廷可要告辞了。赵廷说完话那转身而去，赵慧老夫妻是放声痛哭。老家人赵春过来是百般的劝说，赵春夫妻这才止住悲声，也想赵廷说的对，那不就是三年那就在西跨院跟老道那学文演武吗？过了三年以后那父子团圆，赵廷在西院学艺，每逢逢年过节，这左云鹏老道啊打发这赵廷到东院那看望他父母。这赵廷到了东院给父母啊那行了礼，说个三言五语，这小赵廷着转面就走，连茶也不吃，又回西院学艺。那书要简短结束，赵廷这整整那学了三年，那功课已满，那说句话那了不得，那有名师指点，那名师出高徒。再者一说，这三年这小赵廷啊那也真下了功夫。老道啊就把张文锦那工友中的束修改过，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把人家的工资那给。

开了，把公章二人打发走，就命赵廷到东院，在他父母面前那练上一练，也给赵慧老夫妻那看看，那教了三年了，得有成果呀。这赵廷点头答应，别了师父，来到东院那上前大门，老家人赵顺这么一看见，原来是公子爷来了。就见赵廷那身高八尺，双肩暴隆，那扇子面身材，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三山得配，五岳祥云，大耳相衬。那小伙长得真挺精神，头戴青缎色的八瓣壮士巾，窄绫条勒帽口，顶梁门三间瓷灰，那半着多长颤巍巍压盖顶梁，左鬓边插着一朵红绒球，那只突突乱颤，颤颤巍巍。那身上穿一件青缎色贴身靠袄，蓝护领，黄绒绳勒成了狮子派，系着黑色的板带，那紧沉利落。那脚上穿着一双那扳尖翘眼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约白的袜子，那青布的裹腿，那透出来百倍的精神，那闪佩着一件青缎色的英雄氅，蓝绒绳那绣出的蝴蝶花飘带未结，那水红的绸子领儿，肋下配定一口刀，绿纱鱼皮尾，那金纱鱼皮鞘，金吞口金饰件，那清楚的挽手往前一锤。赵顺一看，那郝玄没认出来，现在赵廷赵华阳往里一戳一站，那俨然就是个大人。公子爷，你三年学功夫真好快，那想来是一夜学成。赵廷点了点头，老哥哥，那现在我已经学完了。那说话之间迈大步进了门，老家人赵顺把门关好了，这卓普二人就往里走。到了后院当中，家人赵顺就喊上了，卓母，我家公子爷回来了。窝里赵慧夫妻一听，那真是喜出望外。这杨氏一听，这心里边大喜过望啊，就听着杨氏就喊声了，我的儿啊，我的儿，你快点进来。这卓普二人到了屋里边，赵廷上前参见父母，那叩头行礼，在过去那就是那个礼节，那礼节森严。赵辉就问，我的儿，你和那位道爷那学了那什么本事？赵廷跪在那儿，就和赵慧说，我的爹呀，那现在我学会文武之音。那说着啊，啪啪啪，那就把那论语那易经那诸子百家那背了几篇，那背的那是滚瓜乱熟，那字音不乱。那赵慧曾经是大宋国朝的左班丞相，那文学那有多好啊。这一听啊，耶，我这孩子不含糊啊。当时赵慧心中暗喜，又问这赵廷，但不知道你这书法如何。来人呐，取过笔墨纸砚。老家人把文房四宝取过来，把纸泼好了，就见赵华阳那是提笔在手。

当时写了自己的名字，赵廷赵华阳。赵辉的一看，耶，真比自己那写的还好，心说我在朝为官多年，我觉着我这书法造诣颇高，看起来我这孩子比我那还强。长江水后浪推前浪，那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看起来我儿足可以在朝为官，那陪王伴将。赵惠喜出望外，连忙命家人去把这书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厨房那备办了宴席桌，我赵惠要亲自那感谢这位道长，这位道爷替我那费尽了三毛七孔之心，我应该亲自那赶奔西跨院那去请这位道人。赵惠和老家人这赵顺来到了西跨院，啪啪啪这么一打门，那就听厨子在里边问外面是什么人。那赵顺说呢，是我家主人来了，请道长到东院用素席，要谢他了人家。厨子一听是主人来了，连忙到上房那禀告左云鹏：剑客爷呀，那东院我家主人带着仆人前来，那请您到东院相谢。左云鹏听到这儿，这老道笑了：好，我这就去。说着话来到西房，提笔写了一个简帖，暗暗地放在袍袖之中，这才来到了大门外。赵慧一见，连忙叶公到底，那笑脸相陪，这嘴里边还说：那多谢左老剑客您的一番美意，传授我儿的武艺，替我夫妻那管教此子，真令我这感激匪浅。左道爷是哈哈大笑：这乃是一件小事，那何用员外是如此的客气？那县长请到东院用酒吧。赵辉、左云鹏、赵顺三个人那一同来到了东院，这时候书房啊早就预备好了。赵慧把左云鹏左道爷那请他上座，当时老道看着赵慧：还是员外爷上座吗？赵慧摇了摇头：焉有我上座之理，还是请道长上座，您千万不要客气。老道谦逊了再三，那这才坐下。那赵廷又打后边过来，见了老道左云鹏还有他爹。这赵廷说：爹爹呀，我在酒宴前那练一练我的武艺，请您老人家那看上一看。那赵辉一听，那刚才这赵廷这孩子那背了背《论语》《诸子百家》《易经》，我听着不错，另外的书法那写的也好，这字儿写的也漂亮，那不知道这武艺如何？赵慧点了点头：好吧，待我看来。赵慧心中所思，那无非是弓刀矢马步剑，就叫他那当场演练。这赵廷那看了看赵春：老哥哥，你把窗户支上。这赵顺不知道赵廷要干什么，把窗户支上，那就见着赵廷把头巾取下来，那交给家人赵顺，一伸手取出一块头巾，那包在了头上，将刀抽出来，将刀鞘放在地上，这才砍了一趟，

0: 八卦万圣金刀，那这刀法那是百刀之祖。赵慧老员外看了一会儿，也看这刀光闪闪，那身形上蹿下跳。赵慧这频频的点头，就见此时这赵华阳那收招定势，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赵华阳一笑：“我说爹呀，我还有一手绝艺，要在您面前演示一遍。”赵慧点了点头：“这全是你恩师，那调教得好。”这赵华阳到屋里边，那换了衣服，那时间不算太大，又打屋里出来，那浑身上下的衣服全换了。换成了夜行衣靠，短衣襟小的半，紧沉利落，那背后背着刀。他临出来的时候，那一掌腰的噌又往哪里边那就窜出来了。老员外赵慧这么一看，这心里可就着了急了，这嘴里不由得那就喊出了口：“我的儿啊，我的儿，你这一夜跟道长所学，你就不用练了，我心中早就明白。”就见赵辉的脸上是满脸的怒气。赵廷赶紧上前：“我说爹呀，爹，您千万不要生气。”就见赵辉瞅着赵廷：“赵廷啊，这都是你师父传授给你的。”赵廷一看赵辉的脸色不对：“爹，没错，这都是我师父所传的。”就见赵辉点了点头：“好老道啊，好老道，你这不是传我儿的意义来，你居心不良啊，你要跑我老赵家的祖坟呢、啊。我以为你三年的功夫你也传给他弓刀石马步剑，包括孙子兵法、黄石三律、子牙六韬，没成想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我儿训练成一个那走千家越百户的贼。那年我在任上，那所捉的贼人那全是如此。我方才说见赵廷，我就看着有点不顺眼。那现在我才明白，我说赵廷啊，赵廷，你就跟着你的师父，你们爷俩走吧。我们老赵家没有你这个儿子，那从此以后，咱们形同陌路。”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验，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就见赵慧点了点头，好老道啊，好老道，你要跑我老赵家的祖坟呢？3年的功夫，没成想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我儿训练成一个

那守千家越百户的贼，那年我在镇上，那所捉的贼人，那全是如此。我方才说见赵廷，我就看着有点不顺眼。那现在我才明白，我说赵廷啊，赵廷，你就跟着你的师傅，你们爷俩走吧。我们老赵家没有你这个儿子，那从此以后，咱们形同陌路。这人有赵一志，你要是偷人家东西，被国家拿住，在这大堂上，那大刑一审，你这一招啊，那岂不是把我老赵家的祖坟那都得给刨了？将来我必受你的连累。莫若我是命中无儿，那不强求。你赶紧走吧，也不要管我和你娘了。赵廷、赵华阳一听这个，连忙回到屋里边，把夜行衣脱下来以后，那又换了白天的衣服，又来见老员外赵辉。我说爹呀，爹，您不要生气，师傅也不要生气。左云鹏看着自己那宝贝徒弟，我说华阳啊，我也告知你这规矩，那不准你犯。你若是犯了一二，小心你的性命。说完了以后，那站起身来，就和赵慧说：“员外不用害怕，也不用担惊。赵廷若是有大凶大险，有老道我一人承担。员外爷呀，那贫道暂且与您告辞。”赵慧看了看赵顺：“赵顺呐，你也随我相送道爷。”现在赵辉对这老道是极其不满，那自己也没送。老家人赵辉答应主仆往外相送。赵廷、赵华阳看着金针道人左云鹏师傅，您在我家再住些日子。老道笑了：“不用了，我走了。”赵廷、赵华阳，你可要小心。那在外做事，那中间任你自为，你可小心你头上的人头。我已经告诫过你，这一夜学成以后，千万切记那杀盗淫妄手。如果你要是犯了忌，那我也是在千里之外，要取你项上的人头。那赵廷那看着老道师傅，徒儿谨记在心，那不敢妄为。当下三个人往外相送，这赵廷是恋恋不舍。那三年和老道爷有了感情，到了大门以外，那金针道人左云鹏拉着赵廷的手：“赵廷啊，赵廷，你要守住为师的规矩，可以说高枕无忧。”回过头来，那看了看这老家人赵顺：“你也回禀员外，我徒弟赵廷，那今年21岁，你看他印堂发亮，能够在外做事，足可以给你门庭那增光耀祖。你呀，把这话那转告员外。”说完了以后，又叫赵廷：“赵廷啊，你看你大师哥来了，他就是被我逐出门外的李刚。”赵廷、赵顺那往西这么一看，就见西边来了一个花儿乞丐，那就见那乞丐那浑身的衣裳破衣裳，那身高的7尺开外。青须须的一张脸，一脸的污泥，由于脸上那出汗，那又沾了泥了，这汗道的挺长，那细眉毛
原言。

睛，蒜头的鼻子，大嘴唇，小圆巴的耳朵，耳朵梢啊那全干了，这两只眼睛那真是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穿的衣服褴褛不堪，前头一块后头一块，那全都快成了斗篷了，拖了着两只那破毛窝，这手里边拿着一根书记棍，一边走一边是自言自语。赵廷赵华阳这么一看，原来他说的是，我师父说我不成器，将我逐出门外，以后他人家给我收了多少徒弟，我李刚也不管，可是这些人要是犯了我们爷俩的规矩，那可不行，那时我就把这人头那砍下来带到我师父的面前。说着话从门前呐踢了踏拉踢了踏拉，那由西往东走了。左云鹏看赵廷，华阳啊，你再往西看，你那师弟来了。赵廷和赵顺不由得往西这么一看，也看那西边也没看见人。赵廷和赵顺再一转头，就这么一转眼，那打闪认真的功夫，再找金针道人左云鹏，那还有他大师兄李刚啊，那是踪迹不见，把赵廷急的一个劲儿跺脚啊！那师傅你到底到哪儿去？赵廷赵华阳这个着急，这老仆人那看着赵廷，我说华阳啊，要这样的话，咱们进到宅里边那去见你爹。赵员外那看着赵廷，我说啊，你跟着我赶到内宅，那见一见你的娘亲。赵华阳答应，那当下父子二人来到了内宅。赵廷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噔噔噔往前紧走几步，给自己的母亲那规规矩矩那施了一礼。赵慧说了，我说夫人呐，没想到咱们是家门不幸，那死后咱们都不能安生。这杨氏闻听此言，现在这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心说话，这老爷那无缘无故那扔出这么句话来，到底什么意思？杨氏那看着这赵慧，我员外爷，您这此话是从何说起？这员外听在这儿口打黑声，哎，夫人呐，你我这命中那没儿啊，那不能强求，咱们只有赵廷一人，那位子是将来呀，那接续咱们的香烟后代，有道是不孝有三，那无后为大，也该着咱们倒霉，也是我那赵辉那长眼无珠，没成想三年前来的道人，说是要传授我儿的意义，这三年过了，我以为他教授了我儿弓刀石马步剑，谁知道今天呢，在外头这一练，我这么一看，嘿嘿，那道人可把我坑死了，原来他练的就跟我当年在朝为官的时候所审的那大贼案的贼那是一般不二，那如出一辙。你也说你我夫妻那下世以后，那如果这赵廷他花惯了那手那越来越大，就把咱们这点家业那全都花光了，他能受得了吗？如果到外边前去行窃，那或者断刀截人，

一切交给他吧。赵廷、赵华阳一听此言，那赶紧是跪倒尘埃，爹爹。而今年21岁，所学的武艺尚未施展，您怎么就知道我那就做坏事？为什么要赐儿一死？说句实话，我赵华阳不明白。赵慧看着赵华阳，赵廷啊，我原想那老道那传授你正当的武艺，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那将来福报朝廷。没成想那老道那这左道旁门，那教给你拨门撬户的小巧之能。赵廷听到这儿，爹呀，您不知道我那师父，他虽然教了小巧之能，那可有规矩啊。当时赵慧看着赵廷，因为这老头子呀，那审了这一辈子案，那见过很多的贼，也看现在赵廷、赵华阳那所练的这功夫，他就想起了当年的贼，就认为这赵廷那不学无术。老头子那气得直哼哼，我说赵廷啊，好，那你就背上一背，我听上一听。这赵廷就说了，我师父讲的是杀赃官，那杀的是土豪劣绅，那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保忠良、爱好友，那偷富济贫，那不留名姓，这乃是侠义之风。赵廷啊，还要往下说，那就见赵慧把桌子一拍，啪，赵廷，你也不要说了，你今天就是把舌头那说破了，牙根说出了血，把死人说活了也没有用啊！你这枉费唇舌，今天老夫就是要你一死。赵廷听得这，就知道自己的爹爹是横下了一条心。这赵廷一咬牙呀，好爹呀，有道是君叫臣死，臣必死，那父叫子亡，子必亡，如果我不死，落了个不孝之名，您也不用开箱子，我师父赐我那一口刀，只可惜我赵廷那和我师父绝了这一身的技艺，那尚未施展，我赵廷是死不瞑目。这赵辉看着他，我说赵廷，你少说废话，你赶紧给我死。就见赵廷摁崩簧推眼翅，嘎嘣擦啷，那就把刀拽出来，往肩上一横，这就要横刀自杀。那老夫人杨氏在旁边，那能受得了吗？有道是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杨氏夫人赶紧跑过来，我的儿啊，你且慢动手，荣为娘说上几句，你再死不迟。然后看着赵辉，老爷，老爷，你在朝为官，忠心报国，那在家斋僧不道，才积下一子，就是为了传接咱们老赵家的后代香烟。您刚才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夫人说的这儿是口打黑声，赵廷，为娘生你养你，那可是不易。到如今你忍心抱刀一死，岂不断去了赵氏的后代香烟？赵慧听到这儿，夫人，我今天非让这赵廷赵

老花眼死不可，我没有这样的儿子，那将来我赵会丢不起这个人啊！今天非叫他死不可，如果他不死，那一会儿我宝刀一死，要不然我就喝了鸩酒。因为这赵廷不死，倘若做出那不义之事，岂不给我落下了骂名？想我赵廷为官了一辈子，我赵廷忠于朝廷，那清如水，明如镜，也是杀着万盏灯。我可不能让他辱没了我赵宅的美名。杨氏夫人那看着赵辉，老爷您先上前边书房休息休息，那等一会儿您呐再看我儿的尸首还不成？那就在这时候，有哪位噔噔噔噔噔，那跑进一个仆人来：“袁爷呀，现在外边有人要求见于您，让您赶紧去。”赵慧主仆这才来到前院的书房。那且说杨氏一看赵慧走了，一把就拉住了赵廷、赵华阳：“儿啊，你父非是一定要你死，那实在因为你那会了武艺，那恐怕你那做出多才之事，这才让你死。”这赵廷啊看着他娘，孩儿的师父临走的时候那全都嘱咐好了，不许孩儿那胡作非为，孩儿如果做出那不才之事，我师父说了，他远在千里之外也要取我的首级。另外我还有个师兄叫做李刚，人称青面兽，暗中监视我们，一旦我们做错了事，他就亮剑杀人。杨氏看着这赵华阳，我说赵廷，那现在你爹非让你死，咱们可如何是好？杨氏一想，那不管怎么说，我也不能让我儿子死了。那最后杨氏想了个办法，说为今之计，我也不忍让我儿一死，你可以收拾收拾东西，你呀赶奔扬州府找你的舅父。你的舅父就在那衙门里边，那是捕快班头。你到那一打听，那花刀太岁杨洪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在那里住着，那顺便让你舅舅给你找个差事，暂时存身，容我在家里边儿那劝说你爹，那什么时候你爹这回心转意，我给你写上一封书信，你再回来。赵华阳一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那只有如此。母子这才到了里屋，那收拾好了两个包裹，就把夜行依靠以及那应用之物备办齐全，打开了后院的小门，把赵廷那送出了门外。这赵廷到了门外，那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杨氏的面前：“娘啊，您多多保重，那孩儿走了以后，您千千万万不要惦念于我，而到了外面，那一定小心谨慎，那非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可，给咱们老赵那光明声显父母，显耀门庭。”这杨氏看着自己这宝贝儿子，说句实话是真舍不得。老来得子，就这么个孩子，千顷地一个苗，你说能舍得吗？儿啊，你这一去
要多加注意。

0: 在外面可不同在家里边，你听见没？这赵婷点了点头，就这样扬长而去。杨氏在这站着，那一直看不见那赵婷的背影，这才转身回到屋里边，那回身关好后院的小门，拿着锁头那锁好了，到了自己的屋里是放声痛哭。咱们不说这杨氏那如何思念自己的儿子，那说说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但说这赵婷离开了赵家庄，这一个人顺着大道那往西走，走着功夫大了，这道路往西北那出现了个岔道，那看到一股小道，他一直往正北去了，就见小道上来人的很多。赵华阳一想，我问问这位老兄，那这条道上哪去？那人一看这赵华阳问路，那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赵华阳，我也不知道你到哪去。赵婷就说了，我要赶奔扬州府。哦，赶奔扬州府，这条小路那正是上扬州呢，您呢一直走，那边有个江家河口，那是个大码头，那里是江家屯，到那里雇上船赶奔扬州府。那赵婷那深深谢过，大人说您不用客气，趁早走吧，到那里也好打个的。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蝴蝶杯作为蒲剧的传统剧目，属于梆子戏的骨子老戏，原作呢共有上下两本，过去在群众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积淀了许多蒲剧表演唱腔艺术的精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欣赏习惯的不同，剧作家曲润海对该剧进行了改编，将原剧的上下两本合为一本，去掉了卢凤英这一条线，使剧中的情节纠葛始终沿着田玉川与胡凤莲的悲欢离合向前发展，戏剧情节更加集中。那么这一版本的大结局如何呢？就请您赶快走进今天的节目。明代江夏知县田云山之子田玉川偶游龟山，恰逢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玉川不平，将卢世宽打死，遭卢府追击，被胡燕之女胡凤莲相救，并在舟中订婚约而别。胡凤莲以玉川所赠蝴蝶杯至江夏县二堂认亲，为赴名约。卢林征蛮受困，被化名为雷泉州的田玉川所救，并认作义子。洞房中，田玉川、胡凤莲吐露真情，有情人终成眷属。帅堂之上，在众大人面前，江夏县令田云山据理力争，将卢世宽被打死的整个经过叙述。

0: 述了一遍。卢林认为是胡搅蛮缠，为儿子田玉川辩解。就在此时，胡凤莲来到帅堂，要求状告江夏县令。卢林则信以为真，让胡凤莲大胆详细地诉说冤屈。不成想，胡凤莲说出的却是江夏县令不捉拿杀父凶手卢世宽，这让卢林如坐针毡。这段戏中以念白为主，整场吐字清晰，掷地有声，充分展现了七分念白三分唱的舞台艺术特点。
1: 刘元帅对民女月牙告状，
2: 周有周官，县有县衙，总督衙门不理民事，轰了出去。
1: 民女怨情重大，周县衙门管他不行。
2: 他状告何人？
1: 他状告江夏县。
3: 什么什么状告江夏县？
1: 都是
3: 来上堂了。

0: 追命军，你是要抓还是扣搜？
1: 杀人凶，犯事大，夫人感谢庄子，只得扣搜。
2: 扣搜也好，但不知你庄高何人呀？
1: 庄高降下仙。
3: 你告他为何？
1: 我父被人大肆，他不该不拿刑罚。
0: 什么什么？你父被人打死，江下先不拿凶法？
1: 正是。
0: 哎呀，两位大人可曾听见呀？
4: 听见什么？
0: 实才这一女子言道，他父被人打死，江下先不拿凶法。看在其间，这个狗官为官不稳正。这一民女莫要害怕，江下先怎样压制于你，从实交

0: 这大堂子上做的是为两公俭让，物为大人，你总有天大的愿望，老夫也能为你做主。
1: 请问大人，你是？
0: 本帅湖广总督陆林。
1: 陆大人，都
0: 管啊，走！大胆的，你怎么骂起本帅来了？
1: 你种子打死我夫，难道命你不该骂你？
0: 种子打死人家是江夏县，与老夫何干？
1: 我父的是你儿娄师旷，
0: 满口胡道！我儿已被江夏县之子打死，有贼能打死你父？
2: 是啊，帅府公子已被江夏县之子打死，怎么说又打死了你父？这期间前因后果，你要一时讲来。

0: 子回到帅富儿王，这案官司可该叫哪一个苍蝇啊？
1: 哎呀
2: 是啊，
1: 这案官司可该叫哪一个苍蝇啊？
3: 哼，难道我儿就白白死了不成？
4: 这一命运一夫被人打死，难道就无有个前程？
5: 师父家郎俊可作证。
6: 嗨，众位大人，何不把家郎传上堂来，这一问便知。
3: 你住，我口。一儿打死我子，家郎亲口所讲，今日不交出凶犯，定叫你狗官场。

0: 刚烈的女子啊，
1: 生
0: 志向
2: 急。

0: 湖广总督楼里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倭寇犯我海疆，朕命老李为帅，前往东海与敌，直到之日即可启程，亲自谢恩。
1: 安全。

本帅即刻交场天将，发兵于敌，这案官司就交给姚大人审理，本帅退堂我了。

0: 姚大人，
1: 我老大人，
0: 官司交与你了，这一女子你要妥善安排。哎，
1: 这一女子，明日本府限赐你美银50两，先了却你夫的后事，你且下堂去吧。
2: 多谢大人。
0: 这女子，我哭，我哭！哎，老夫是个软心肠人，他那里也哭，我这里就……
3: 哎，老大人，老大人，老大人，莫哭！老大人，这边想来，这边想来，东大人啊，下官。由于两全之策，不知大人可否助意？
0: 有何两全之策？
3: 老大人，你看你膝下
1: 无儿无女，这一女子无依无靠，以下官之见，不如你老人家就将这一女子收为你老的义女。一来你老往后有个照应，二来这一女子不就又要安身之处了吗？
0: 这是对的，
1: 哎，老大人，
0: 哎呦，
4: 老大人，是对的，是对的，
2: 是二一八，
4: 老大人可喜，老大人可喜，
0: 不是大喜也是小喜，儿啊，随福回。

0: 元帅，不正是董大人前来拜见？
1: 哦，董大人到了，快快有请。

0: 来拜见。
1: 好说好说。
0: 大帅年过半百，两军阵前克敌之声，我勇气真是不减当年呐、
1: 啊！哎，老六，老六，此番出征，阵前遇险，多亏小将雷全忠，舍命相救，方才化险为夷。
0: 雷全忠曾听我一女说过，这雷全忠就是天玉川，天玉川就是雷全忠。他怎么偏偏跑到陆元帅帐下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陆元帅，那雷全忠，
1: 那雷全忠文武双全，闻听倭寇翻变，投军报国，屡建奇功，又救得老夫性命，我已将他授为义子了。
0: 大人真是双喜临门。哎呦，可喜可贺呀！
1: 哎，大家之喜，国家之幸，大人呐、啊。

0: 路元帅打雷泉州，他是何方人士？
1: 他乃陕西太原人士。
0: 我元军可曾混陪呀？啊，
1: 哦，未曾混陪。
0: 哎呦，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啊！
1: 董大人，你这是何意呀？
0: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大人有话不妨讲来。
0: 陆元帅，下官有一小女，才貌尚全，待字闺中。我有情为儿，宣以贾婿。哎呀，这怎么？
1: 哎呀，好，你我结为亲近，这没打互对，岂不是天赐的良缘吗？
0: 若如此，下官就高攀了。
1: 好说好说，你看老夫年迈苍苍，盼孙心切。韩王造则良辰吉日迎接小姐国父晚会。
0: 大人之言正合下官之意，正合下官之意呀、
1: 董大人，老夫还有一桩喜事。
0: 陆元帅有话请讲。
1: 三年前江夏县之子大孙儿，此案不知审理的如何？
0: 陆元帅，但等你儿我女完成东方华奏，这一案总有个圆满的了结。
1: 好，如此我这里拜托了，请到后堂叙话。
0: 请。
2: 卢林御敌归来，并认了搭救自己性命的雷泉州为义子，董大人也认胡凤莲为义女。为把旧案审理清楚，董大人提议门当户对，两家结亲。不知内情的卢林欣然应允。
3: 单办的话，或者是某一话期非常短暂的生命状态哈，而是可以去不断成长和绽放的。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
4: 美，还要深入人物的内心，去把握他的心路历程，这样呢才能外在的美，还要深入人物的内心，去把握他的心路历程，这样呢才能塑造出来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才能塑造出来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相统一的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在这个东方中呢，胡凤莲以这个董小姐的身份出现的，她呢不

确定这个田一川是否还记得他，所以他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个心理活动。在这个心理活动的基础上呢，他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行动，就是试探。其中有几句道白就是：“东方之夜，你饮酒不归，莫非对这桩婚事不满意吗？”他问这个田一川的时候，田一川表示非常冷淡，于是他就上前再问，就是：“听我家爹爹说，公子文武双全，结交甚广，难道就没有遇上一个意中的人儿吗？”这个时候呢，田一川又非常的冷漠，于是他就想起，哦，在这个沧州中溥仪山的这些动作来唤醒田一川对这个胡凤莲的一些记忆。通过这一系列的表演呢，这就说明胡凤莲的细心与用心，所以到最后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汉，如花似玉的董顾千金吗？

莫家爹爹说。

0: 请问小姐，你究竟是什么人？
1: 请问公子，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既是来泉州，又是天宇川。

又来开花，多亏呀。

0: 降下仙棒子讨安，请众位大人公断。
1: 下跪的可是凶犯天一传？
2: 正是。
1: 呀，下开的。
3: 慢着，慢着。
1: 元帅，请我登前来审案。这几位神有未闻，就要拉下去开刀。哎呦呦，这可是杀人的，可不是割韭菜。割了一擦还能长起来，倘若元帅杀的不是天一传，而是降下仙送来的七嘴羊，元帅的仇未报，留下后患哪还了你？
4: 哦，董大人言之有理。元帅，还是审问审问吧。
1: 如此，你们与我

0: 帅大胆的江下仙，
1: 你抓不到凶犯，竟敢诬告朝廷功臣，本帅哀江，你该当何罪？
2: 他明明是我的儿子千一川，怎么成了朝廷的功臣，大人的哀将了？
1: 他那老夫亲手的一字还能有假？
2: 他是我的儿子千一川，这岂能有错？
1: 你满口胡诌！江下县，你在这公堂之上你胡搅蛮缠，老夫岂能容你？
3: 站住！别闹！
4: 哦，这一笑讲，你究竟是没权咒还是权传？
0: 列位大人，末将既是雷权咒，又是天御传。
1: 你待在江，
0: 既是雷权咒，又是天御传。
1: 好你个雷天御传！你打死我儿，冒名偷罪，欺骗本帅，将他带了。哎

0: 帅正在盛唐为安，山窗摔覆，洪流出去。
1: 瞒着，
2: 瞒着。
1: 元帅，在座都是百姓父母，他有何愿望，就该让他一试将来呀。
3: 儿啊，就该让他一试将来。
1: 这女子有何愿望，但将无妨。
4: 众位大人，三年前娄公子打死我夫，至今悬案未了，请众位大人与我夫审问。
0: 你住住住我口，此事早已问过嫁郎，你夫并非我儿打死，你休得在此胡言。
4: 那嫁郎是衰妇的嫁奴，不敬三腿六温，他岂肯将处实情。
1: 陆元帅容骂一声，为国尽忠，请那郎小小嫁郎百块清命。哦，陆元帅何不传嫁郎上来问个明白。
0: 嗯，好，久矣大人，传家啦。
5: 好，
6: 头
1: 家郎，黄河楼前大家子是从始将来，今日堂上堂有半句谎言，小心你的皮肉手。哭，
6: 哎呀，大人，那日我和我家少爷去到黄河楼游玩，碰见一个老头卖的叫什么娃娃鱼，我家少爷要买，那老要两贯铜钱，我家少爷言道，今日我先入黄河楼未曾带钱，该日帅府来领。那老言道，我这大鱼吃船卖鱼，我是不欠账的。我家少爷大怒，将鱼摔在地上，不料被拳疼去，那老不是上前去讲，本来被全尿了，这么大量的窟窿，
4: 哭啊
6: 哭啊，这是哭头头，哭爸爸还在口肚里。
1: 行，
6: 那老统统男人指着我家少爷叫骂，我家少爷大怒，命我打他四十皮鞭，我只打了他三十九下，打不成了。
1: 怎样打不成了？
6: 来了，
1: 谁来了？
6: 将侄子全传来了，是他上前一巴掌给你压到火台。你们好生无礼，卖取民意，不给您钱又来挑大，真是岂有此理。我家少爷道，朝大鱼夫与你拼不相干。

0: 上骂我家少爷，死样我全苦害良民，又是什么枉子犯法一民同罪，又是什么乱臣贼子人然主子。我家少爷大怒，命我们方权，又是什么枉子犯法一民同罪，又是什么乱臣贼子人然主子。我家少爷大怒，命我们方权，又是什么枉子犯法一民同罪，又是什么乱臣贼子人然主子。我家少爷大怒，命我们方权，又是什么枉子犯法一民同罪，又是什么乱臣贼子人然主子。我家少爷大怒，命我们方权，又是什么枉子犯法一民同罪，又是什么乱臣贼子人然主子。我家少爷大怒，命我们方权。当日我跟随唐将军去到江安捉拿参权，搜眼查赃，才知道我卖鱼老汉爷。
1: 我活
2: 也在了。
1: 走。
3: 大胆奴才，老夫平日怎样教导尔等，竟敢伙同你那少爷胡作非为，欺压梁山，败坏老夫清名，何不无期？哦，陆元帅，你看这。

0: 呀，你二人说的都走了半了，哪有这儿子犯法父亲受过的道理啊？哦，要打人，
1: 哦，老大人，
0: 就一律共断。
2: 怎么？
3: 一律共断？
0: 一律共断。
2: 哦，如此列位大人，陆公子大赏之死了，没人胡言。
3: 老大人，陆公子一死，不再追究。
2: 天宇川大赏之死，陆公子那是见义勇为，况且天宇川已是陆元帅的爱将和义子了，有功于朝廷。我看呀，这将功不过也就是了。为安，咱们就此结案，不知大人们意下如何？
0: 就此结案，就此结案，
2: 快快去行。
0: 陆元帅，
4: 哎，大人，
0: 咱们这可就成了秦公了。
4: 哦，
0: 秦公了，秦公了，
5: 秦公，
0: 秦公，秦公，秦公。御膳奉殿，拜过父亲公爹，谢过众位大人。
6: 观众朋友，普剧传统戏《蝴蝶杯》今天呢就全部播放完了，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对我们的传统普剧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其实普剧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田间地头的主要休闲方式。

继续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爱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玄宗跟他的儿子李亨在这个马嵬分了手之后，玄宗转而南下，仍然奔往这个泗水。说其中有一个逃亡的果国夫人，一行四人风餐露宿，走了几天就到达了这个陈仓，就是现在的宝鸡。他们没敢进城，在这个城外啊一个小饭铺买饭，可是有人一看他们穿着华丽，但是又在这么一个简陋的饭铺买这个食物，按现在来说就这么一个小饭铺狗食馆，感觉到可疑，于是报告了陈仓的县令薛景仙。薛景仙呢带着这个衙役们赶到了这个小饭铺，这四个人呢已经不见了。薛县令于是带人顺着大路就撵呢，终于将这个果国夫人这四个人呢给追上了。说那阵马嵬兵变的这个消息已经啊传开了，他们再想隐瞒这个身份也是不可能了。老百姓一提到杨家兄妹就是人人愤恨。薛景仙一声令下，衙役们手举大刀一拥而上，果国夫人到底没能逃脱应该受到的惩罚。杨氏一门借助杨贵妃的势力骤然显贵，10几年的时间富甲天下，有这个史书啊记载，掌管财政的杨国忠啊家里仅这个监就是一种啊细绢，就这一项就有3000多万匹。如果说按照当时户口906万户计算，那么每户就要被这杨国忠啊掠夺去3匹多，妇女们又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一寸一寸的织出来。怨不得当时老百姓一提杨家没有一个不痛恨的，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所以说要群起而诛之。在这个马嵬分手的时候，这个玄宗曾经有意让这太子李亨啊继位，但是李亨不肯。后来李亨啊到了这个朔方节度使所在的地灵武，经过大臣们的请求啊还是做了这个皇帝。这个史书上称之为肃宗，就严肃的肃，尊这个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从此作为一个皇帝来说，李隆基啊在执政44年之后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又过了一年，长安收复，肃宗啊派人把他接回来，路过马嵬坡的时候他去寻找啊杨贵妃的葬地，但是荒草萋萋，坡路漫漫，高力士啊竟然找不到当初啊仓促间埋葬杨贵妃的地方，真是应验了

长恨歌里两句话，马尾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这个李隆基啊，被他的儿子接回了长安，先是住在了这个兴庆宫，后来又迁往这个蓬莱宫。蓬莱宫啊，就是大明宫，又称西内，风景秀丽，是过去玄宗跟这杨贵妃啊常来游幸的地方。如今老皇帝孤身归来，住在了空荡荡的宫院里头，越发的引起对这个贵妃的思念。长恨歌里面说道，归来池苑结衣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太上皇李隆基在这个孤独寂寞当中死去，卒年78岁。偏巧的是，他的儿子肃宗李亨也死在同年同月。7年前，作为太子李亨到了这个邻国，面对着一个支离破碎的政局，那一年他45岁，经历还算不错，不久就继位当了皇帝。一些个从这个长安逃出来的大臣纷纷啊赶来朝见，各地方的官员也上表拥护。郭子仪啊，原来在这个河北作战，听说太子到了朔，于是带领所部50000人马赶回了灵武，来捍卫新皇帝。说这阵啊，唐朝这才有了兴复的这个景象。肃宗啊，任命郭子仪为这个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任命李光弼为这户部尚书，北都，这个北都指的是太原，任命李光弼兼任着北都的这个留守。紧接着太上皇又派了韦见素从这个成都送来了传国的谕册，正式把地位传给了他儿子李亨啊，就在当年定为至德元年。说这是各地的战争啊正在激烈的进行，安禄山不是个创业的材料，他想以这个残暴立威来夺取天下。每当啊占领一个地方，他就放纵士兵杀人放火奸淫抢夺，简直是无恶不作。他以为这样人们就会怕他，会乖乖的奉他为皇帝，岂不知这种倒行逆施所得的结果跟他的预期恰好相反的。他占领的许多州县不断的反仗，使他手忙脚乱。有一个时期他竟然想放弃洛阳跑回这个范阳去，不料潼关一战叛军啊得到一个出乎意外的这个胜利，才使大燕皇帝的宝座又暂时的稳定下来。这个崔虔佑占领了潼关的捷报传到了洛阳，开始安禄山啊还不太相信，怕是唐军的诱兵战术，直到10天之后这才派出啊孙孝哲率兵啊进入长安。孙孝哲这个人呢，他为人残暴，他进入长安之后纵兵抢劫3天，把唐朝的官员、宦者、宫女等等的一批一批的押送到这个洛阳，而对一些个随驾或者逃出长安的官员家属大肆的杀戮，连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于难。一些个势力之徒乘机投入了新主人的怀抱，做了大燕国的官员。就这么样呢，他就耽搁下来了。玄宗跟这个太子这才有了时间分别，安全抵达了目的地。但是长安的失陷却有如晴天霹雳，对各地抵抗叛军的军队来说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震动。他们只好分别收缩兵力，采取守势，叛军啊转危为安。安禄山呢更认为这是天助，他在这个洛阳进院，当时啊有一个叫宁碧池的大摆这个庆功的宴会，让他的新臣旧部啊都来参加。如今他也是天子皇帝了，天子宴他摆个谱啊，这个谱啊倒是有现成的样子，那就是按照唐玄宗的样子做呗。玄宗皇帝每逢盛宴总得要有这个音乐，首先要演奏的这是雅乐，这是属于啊太常寺领导的乐队，所以说叫做什么呢，太常雅乐。雅乐有这个坐步、立步两队，坐步是坐着演奏的，乐曲有这个宴乐等6部，立步当然是站着演奏的了，共有太平乐、破阵乐，一共也是8部。雅乐演完了，紧接着是鼓吹呀。说这阵酒宴已酣，那个鼓吹乐，当时的乐工啊，打起了锣鼓，吹起了唢呐，
又鼓又吹。

自然使这个宴会的气氛更加的热烈了。再下面就是胡乐了，演奏的是龟兹、疏勒、高昌等少数民族的夜曲，最难得的自然是霓裳羽衣曲。传说呀，据传说啊，是啊，玄宗皇帝曾经啊梦游这个月宫，这个嫦娥呀让好几百名仙女演出了这个乐舞。玄宗啊很有这个音乐修养，他把这个乐谱默记下来，醒来之后根据记忆谱啊写出了霓裳羽衣曲，还有相应的舞蹈。这传说是真是假，这玩意儿没办法考证，说评书的不给您考证这。但是玄宗啊是一个很高明的音乐家，这是不容怀疑的。说那阵啊，长安的乐工们一部分已经逃散了，但是也有不少啊被这个叛军啊抢到了这个洛阳。这个安禄山在这个凝碧池设宴那一天，许多啊投降大宴的唐朝的官员说这阵也到了，这里头有潼关战败被俘的哥舒翰，有这个新晋归顺的掌管公金钥匙边立成，有这个集贤院的负责人驸马，还有一个早已啊致仕回家的前左相陈希烈，又跑出来当上了新朝的这个宰相。酒宴开始之后，安禄山啊嘱咐奏乐，他呀抚着这个大肚子，呼了着大肚子对乐工们就说了，妈的你们奏得好啊，孤家高兴啊，赏你们银子，妈演奏不好孤家恼火了，妈砍你们的脑袋。首先演奏的是雅乐部啊，这个乐工们本人啊还有家属都遭受了叛军的这个凌辱，哪有心思演奏啊，只能勉强的应付。那个乐声听起来啊音调低沉压抑，倒是像啊在那儿哭泣啊。安禄山一听啊不高兴了，挥挥手，妈这揍的啥玩意儿啊，你都给滚犊子，给姑家滚下去。乐工们这阵跌跌撞撞的退下去，换上来的是鼓吹，安禄山啊倒也欣赏，他得意的对下面群臣就说，妈天宝皇帝会打鼓啊，打的那鼓点子妈真好听啊，可惜他跑了，不然的话让他们给咱呢打的鼓啊，那才叫有趣儿。下边的群臣啊捧场啊齐声大笑，有的还喊呢大宴皇上万岁。安禄山这阵又想起啊霓裳羽衣曲，他嘱咐妈的让那梨园子弟们把那个什么羽衣曲啊来他两遍。梨园供奉这阵磕头啊，梨园子弟有不少人不在这里，缺了他们羽衣曲啊奏不成。安禄山一听妈都谁跑了，供奉赶忙就说张野狐、李龟年都不见了，只有弹琵琶的雷海清还在。安禄山一听妈的把他换上来。雷海清啊被供奉领到了安禄山的面前。雷海清啊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身材啊消瘦，面目清秀，他把这个琵琶提在手里的可没向这个安禄山行礼。安禄山啊嘱咐给他摆个凳子让他坐下来演奏。雷海清坐好之后捧起这个琵琶，突然左手一抹，只听砰砰乱响，琵琶上的弦呢全部的折断了。安禄山这脸色巴搭就变了，他一拍桌案站起来，妈你在干啥呢？雷海清这阵也站起来，瞪着眼睛毫无畏惧啊，你这个杂胡本来是朝廷的边将，你不去保国为民却要造反作乱，到处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今天还要摆宴庆功，你何功之有？早晚天兵杀回来，定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安禄山一听啊妈的反了反了，妈抓起来给我卸吧了。说这阵卫兵拥上来，雷海清啊举起了琵琶，用力朝地上啪这么一摔，琵琶裂成了碎片，卫兵把这个雷海清啊逮住了。雷海清啊一边挣扎一边痛骂，卫兵把他绑到了市马殿前的，按着安禄山的命把这个雷海清肢解了。宴会上刚才热闹的气氛没了，每个人啊都沉着脸默不作声啊。这乐工当中啊有人呢传出了哭泣之声，安禄山啊觉得更加丧气，他挥了挥手，这个宴会不欢而散。就在这个座儿当中有一个诗人叫王维，他本来啊是唐朝的给事中，长安失陷之后他被叛军呢抓到了这个洛阳，安禄山仍然派他呀
这个给事中的职位，他在宴会上看到雷海清

壮烈殉国，于是回到家中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个安禄山啊，平定之后，在这个洛阳，附逆的唐朝官员都获罪下狱，唯有王维因为写了这首诗而得以幸免。王维啊，他很有这个文艺才能，他啊能写诗作画，精于这个书法，还懂得这个音乐。传说他在这个朋友于静修家里看到一幅啊九个月宫奏乐的图画，于是就说了，这奏的是霓裳羽衣曲那第三段第一拍。大家一听啊非常的惊奇，因为这是画，这也不是音乐。那阵你说你能听得出来，于是就有人呢请来了乐工演奏啊羽衣曲，奏到第三段第一拍的时候，这个乐工们的动作果然啊跟那画上画的一样，大家伙没有不拍巴掌称赞的。咱书要简言，这个叛军占领长安的这个安禄山就以为战争啊这是有了转机了，但是由于肃宗继位于灵武，唐朝又有了新的指挥中心了，因而战争啊又持这个焦灼状态。安禄山困居洛阳，忧虑过多，他得了这个眼疾，这个眼疾啊越来越重了，几乎失明。当年冬天他这个背上又患了绒疽，说个白话就是毒疮，疼起来十分的厉害。安禄山呢本来就暴烈，这阵脾气更加的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拿这个打人杀人呢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他左右的侍卫人人畏惧，不知啊为什么就会挨上一顿打，甚至于丢掉这个小命。他亲信的大臣御史大夫严庄，是当初协助他起事的倡议者之一，竟然也常常的挨打。还有一个贴身伺候他的太监叫李珠了，因为总在他身旁，挨的这个打更没数了。安禄山当了一年的皇帝，第二年那就是唐肃宗啊至德二年，也是这个安禄山呢大宴圣武二年了。安禄山呢准备立太子，他大儿子叫安庆绪快30岁，是安禄山军事上重要的将领跟这个助手，现在呢封为晋王。但是安禄山啊宠爱新娶的段夫人，段夫人给他生了个儿子叫安庆恩，今年刚刚一岁。安禄山爱屋及乌啊，竟然想册立这个一周岁的娃娃当太子。安庆绪眼见自己的太子地位要丢啊，心中十分的气愤，但是时机不成熟，只能忍着不发。严庄怕安禄山一旦暴脾气上来不利于自己，时常的担心。他看出安庆绪的这个心事，

那得千万小心。李叔这一听啊，害怕的央求：“哎呀，我说大夫，你教我个办法吧。”这阵严庄啊，就伏在了李叔啊耳朵旁啊，嘀咕了几句。李叔啊，呲牙瞪眼，握着拳头：“我告诉你，只要是大夫跟晋王殿下做主，我把这条命哎花出去了。”别喊！咱说简言，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安禄山呢上完了早朝，回到了宫中。过着门槛的时候，他绊了一下，顺手就打了扶他的这个太监李珠啊几个耳光。李珠啊挨打惯了，一言不发。但是安禄山啊这嘴里还嘟囔：“你欺负姑家眼不好使吗？妈的，故意绊我，早晚我宰了你。”顶到这天的半夜，人们都睡了，安庆绪、严庄、李珠他们三个人蹑足千宗到了安禄山的寝宫外面。安禄山啊，睡床的那帐子垂着，帐内发出了呼呼的鼾声。借着烛光，李珠掀开了这个帐子，一看安禄山，两只眼睛圆圆的瞪着。但是李珠啊，可并不吃惊啊，因为他伺候安禄山多年呢，知道安禄山向来是睁着眼睛睡觉的。说这阵李珠啊不敢怠慢，双手握住刀把，猛地举起来，朝着安禄山高耸的那个肚子可他扎下去。安禄山哎呦一声怪叫，挣扎，他一边爬一边喊：“要救贼，要救救贼呀，妈的李祖啊，你快来呀。”可是他眼睛已经瞎了，看不见李珠啊现在正好站在他的床前。安禄山呢，这阵肠子也流出来，他扯着这个嗓子喊，但是没喊几声就倒下不动了。那两只看不见东西的眼睛却是圆圆的睁着。说这是安庆绪跟这个严庄啊走过来，他们揭开床上的毡子，裹了这个安禄山的尸体，掀起床下的方砖，把这个尸体藏在里面，然后把这个屋子收拾干净。第二天，严庄啊在这个朝堂上宣布大宴皇帝，因为病重传位给皇长子安庆绪，自己呢做太上皇。安庆绪啊当即登上皇帝的宝座，接受了百官的朝贺，并且定于当年为这个载初元年。又过了两天，这才宣布皇帝驾崩。新皇帝照例得大封功臣，更没有忘记到后宫去杀了继母段夫人，还有他那个一岁的小儿子安庆恩呢。说这边安庆绪杀了弟弟，那边肃宗李亨啊也把一个弟弟给杀了，死者是玄宗的第16个儿子，他叫李林，被封为了荣王。安禄山啊起兵的时候，玄宗啊派这个李林啊作为啊山南节度使，后来又兼领这个江西岭南黔中三镇的节度使。李陵啊到了位之后啊，凭着江南负责的条件，以平叛的名义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他慕这个李白的诗名，三次邀请把这个李白啊招到了幕府。至德元年的冬天，李陵啊未经请示，于是他就乘着船由这个江陵沿江而下，名义上是去消灭叛军，实际上想在啊这个江东割据。吴郡啊采访使，那阵又称啊按察使，是负责啊弹劾地方官吏的。这个主啊姓李，叫李希言，发了一份谍书，询问他为什么擅自带兵东下。李陵啊可就发了怒了：“我是上皇的儿子，皇上的弟弟，李希言，你怎敢给我发这平行的谍书啊？竟然以这件事情为借口发兵攻打这个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那阵高适啊新任淮南节度使，他呢发檄文命令各州郡抗拒李陵的军队。由于李陵呢在这个国难当头时兴兵割据，他不得人心呢，他手下的将领纷纷的离去。李陵呢也被这个江西采访使黄埔深啊在这个江西给杀死。时年呢是在这个至德二年的二月。李白进入了这个李陵的幕府，是因为李陵呢打着平叛的旗号，扬言要顺长江入海，然后从这个水路北上了讨贼。因此李白投军之后，曾经在战船上写了荣王东巡歌11首，他蛮可以，这么一来就一展那报复之心了。诗中啊踌躇满志地说：

0: 为君谈笑尽胡沙，南风一扫胡尘净。但是李白他哪里料得到荣王李林是另有所图啊，结果李白未能尽胡，自己却成了叛逆，他逃奔这个彭泽，但是被人逮住了，押入了九江的狱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白啊被逮住了，押往了这个九江的狱中，后来经过这个朋友的营救，这才啊长留夜郎。夜郎是哪儿？就是现在贵州啊正安以北，后来啊中途遇赦返回了金陵，因为患这个脓肺病啊死于啊朋友李阳冰的家中。说另外的一位大诗人杜甫呢，在这个战乱当中

啊，遭遇更是坎坷。这个潼关失守的时候，他携家逃难，把家眷寄在了这个羌村，只身去这个灵武投奔肃宗。中途啊，被这个叛军呢给逮住了，押往长安。不过啊，他不是高官大员，叛军啊可没杀他。他在这个长安呢住了几个月之后逃了出来。那阵肃宗啊已经迁往了凤翔，这个杜甫啊被任命为啊左拾遗，这是一种谏官。又迁啊华州司功参军，他曾经有公务到这个东京洛阳，途中啊就见到了战争给人民呢带来的苦难，于是写下了不朽的诗作三吏跟三别。后来啊弃官到了四川，居住到了这个成都的郊外，自建一座草堂。而后他又携家眷流浪，最后因为啊吃这个腐败的食物中毒而死，死在了湘江的这个船上。战争离乱给这个李白杜甫的身心两个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痛苦，但是也啊磨练了他们，使他们的诗作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在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史上是荣放光芒。这个郭子仪啊，咱们翻回头啊再说一说。这个郭子仪那阵跟这个李光弼啊他并列这个宰相，李光弼的主要任务是收复河北，而他呢则是把这个目光盯到了光复两京上。说那阵肃宗啊已经把朝廷迁往了凤翔，凤翔在这个长安以西啊300里，正好做这个收复长安的前进的基地。这个肃宗啊急于求成，竟然派人向这个回纥借兵。回纥是这个游牧民族，在这个鄂尔混合流域建立了汉国，与这个唐朝长期的友好相处。回纥呀可汗名叫怀仁，得到这肃宗的借兵的书信，于是派他的儿子叶护以及将军帝德带领着4000名精锐的骑兵来这个凤翔参加战斗。肃宗啊接见了叶护，并且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儿子广平王啊李处。因为啊李处啊已经定为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帅，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约为异姓的弟兄。叶护称这个李处为兄。等到从各地征调的兵马到齐了，肃宗啊就任命广平王李处为这个主帅，郭子仪为副帅，全军150000人呢，对外号称200000。以这个李嗣业为这个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于这个至德2年的9月从凤翔出发攻打长安。官军来到了长安以西的风水，叛军100000人已经在这儿列阵了。叛军大将李归仁出阵挑战的官军杀奔过来，李归仁呢降败，把这个官军的前军引至了阵前。叛军突然反攻，官军呢被逼退却。纷乱当中啊，这个官军前军的主将李嗣业脱下盔甲，光着膀子立在阵前，大声的喊叫：今天不以死相拼，大军便将一败涂地。说完这个话，他抡起大刀迎面向攻来的叛军杀去。他勇猛过人，长刀挥出，叛军呢人死马伤，竟然让他呀杀出了一条血路。叛军在这个阵东啊还设有伏兵，是一些个轻骑，准备冲杀官军的侧翼。郭子仪啊这个部下的兵马食谱顾怀恩呢带领着回纥的骑兵先发制人，转从这个叛军伏兵的侧后杀入，将这一股伏兵消灭了。然后啊杀向叛军的阵后，刹那之间战场上万马奔腾啊，刀枪碰击声，士兵的喊杀声啊震天动地。这场血战从这个午时一直打到酉时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早上打到了下午4-5点钟，叛军大败，阵亡的就有60000人，剩下的逃进了长安城中。第二天官军就到达了长安城下，但只见城门大开，原来叛军已经弃城逃跑了。当初肃宗啊为了早日收复长安，曾经跟这个回纥约定，攻城的那一天土地归唐，而这个金帛子女都归这个回纥。这其实啊是只要土地不要百姓，任凭回纥抢劫。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啊肃宗
李亨啊

并不是一个明白的皇帝，因此官军进入长安的时候，叶护就下令让他的部下抢劫财物，掠夺子女。广平王李处拜在叶护的马前，恳求说，虽然说父皇有约在先，但是刚刚收复了西京，如果说就抢夺子女财物，到那阵东京的居民可就得帮助叛贼死守了，请到东京之后再见约如何。这个叶护一看做哥哥的李处给他下跪，吃惊的跳下马来答拜，对李处就说了，当为殿下兄直取东京。就这么着，饱经患难的长安军民啊，这才逃脱了一场灾难。官军啊，整队入城，老百姓啊，哎呦，携老扶幼夹道欢迎。李处跟郭子仪骑在马上，频频的举手慰问的官军，在这个长安休整了三天，安抚了百姓，第四天再向这个洛阳进发。郭子仪啊，率领主力首先攻克了华阴，紧接着又拿下了潼关，再克这个红龙郡，也就是河南的灵宝。另一路由这个王难德呀率领着，收复了上洛，就是现在的河南呢商县。叛军大将张通儒收集残兵，保住了陕州。安庆绪也把这个洛阳的叛军呢统统的征发，让这个御史大夫严庄率领跟这张通儒啊合兵，新旧加在一起15万人之多，全军呢以南山列阵准备决战。郭子仪派骑兵跟这个回纥军呢在这个岭北埋伏，自己统帅大军在这个陕州以西啊新店跟叛军接触。官军呢出战不利，节节后退，叛军呢紧逼上来，说这阵回纥的骑兵与官军的旌旗越过南山，直扑叛军的阵后。尘埃起处，回纥兵连连发箭，一些在长安败退下来的叛军一见回纥特制的羽箭，惊慌的大叫，回纥又来了，妈呀，快跑啊，他那个箭可厉害了，钻揍屁股呀，奔那个眼儿上扎呀，太准了。叛军遭到了前后夹击，全线的溃退，官军跟这个回纥纵马追击，叛军阵亡的尸体漫山遍野。严庄抢先跑回了洛阳，报告了安庆绪。当天晚上，安庆绪率领着亲信跟家人离开了洛阳北返，在过黄河的时候把这个哥舒翰等降将30余人全部杀死，尸体抛入了黄河中。官军进入这个洛阳，回纥再一次的要求这个李处见约，李处啊就跟当地的社会名流啊父老商量，收集到了罗锦10000匹，送给了叶护，这才使洛阳百姓又避开了一场的劫难。不久，肃宗啊李亨啊跟太上皇李隆基先后到达了这个长安，唐朝的江山又稳固下来。安庆绪离开这个洛阳北返，不过这阵范阳已经被这个史思明啊盘踞了，安庆绪只好占据了叶县，而史思明呢却向这个唐廷啊请求归降，但是他不久啊又叛变了。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又率兵攻打叶县，史思明率兵来救，突然天气突变，大风骤起，吹沙拔木，天地暗毁，两军分别向南北溃退。郭子仪怕东京有失，退保洛阳，各节度使也各自返回本镇。史思明进了叶县，杀死了安庆绪，自己回这个范阳做了皇帝，国号仍然称大燕，改元顺天。九节度使没有功，肃宗把这个郭子仪召回了西京，史思明承接又攻占了洛阳。唐廷派这个李光弼为副元帅，史思明跟这个李光弼在这个河阳，就是现在的河南孟县以西一带进行交战，两军呢互有这个胜负。而后官军跟这个叛军在各地不断的发生战争。又过了两年，到了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史思明又倒了安禄山的覆辙，偏爱少子史朝清，让他守住了这个范阳，
却让长子史朝义

打前阵，那一年的三月，他从洛阳出兵，准备攻打同安。史朝义是先锋，他几次进攻都吃了败仗。史思明啊，打算斩了他。史朝义呢，收买了史思明啊身旁的人，带兵杀入了后宫，将史思明呢射死，又派人去范阳杀了他弟弟史朝清。这简直就是安禄山父子弟兄互相啊残杀的翻版。历史上有些个事情，听众朋友们就是这样毫不留情的重复了，直到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1年的9月，官军又联合了回纥，再一次攻打洛阳，将这个洛阳攻破。这一次回纥可得到了大肆抢夺的机会。直到下一年，也就是代宗广德元年，叛将田承嗣跟这个李怀仙投降，史朝义被这个李怀仙追赶，自缢于这个林中，至此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这才告一结束。那代宗皇帝那就是跟郭子仪一起收复两京的谁啊？李处。这个代宗原名啊，他叫李处，后来改名叫李煜。他是肃宗的长子，他父亲留给他是一个破烂的家底。天宝年间全国的户口有906万户，而到了这个代宗广德二年，户部又做了一番的统计，全国啊竟只有290余万户，仅仅是安史之乱以前的三分之一。户口减少的原因自然是战乱造成的。那个时候为了平叛战争啊，朝廷啊不断的征集兵力，许多边境地区这个守军啊只剩下两三成了。一些个外族一看有机可乘啊，不免要来啊骚乱，有时他们竟然深入到内地，大肆的抢夺，致使广大的地区村落成了废墟了，百姓流离。说这些个入侵外族当中啊，回纥就是其中一个呀。因为啊他们曾经参加过平叛战争，知道唐朝的虚实。还有一个则是这个吐蕃呀。代宗广德元年，一支啊吐蕃军伙同一些个外族军队进攻啊大政关。这个大政关啊在这个陕西陇县的以西，边将告急，而当时操纵朝政的是内监，也就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程，叫程元振，他不向这个皇帝报告。又有这个靖州刺史啊高运投降了这个吐蕃，做了这个入侵军的向导，连连攻破了长安以西的州县，直奔这个京都。代宗啊一边啊出逃陕州，一面呢急调郭子仪为这个副元帅领兵防御，与此同时调各镇的节度使来京勤王。这个吐蕃呀是当时入侵军的这个盟主，他们纠集了当时的吐固浑、党项、底、羌这些个族的军队，号称20万，按现在来说吧有点啊联合国军队的意思。进驻长安之后，在这个烧杀抢夺之余啊，还找到了宗室李成，立为了傀儡皇帝，准备长期占领中原。各节度使啊这是也接到了告急的檄文，但是他们恼恨程元振以前呢曾经害死过淮西节度使来慎，兔死狐悲，怕统兵入朝之后再被这个太监程元振给暗害了，竟然个个按兵不动，没人来救援。这也包括了林怀王、李光弼在内。而郭子仪啊，因为受了程元振还有另外一个太监，这个主啊叫于朝恩的排挤，已经啊被解除了兵权，在家闲居。现在突然的奉诏，手底下没有一兵一卒，怎么办呢？他先找到了部下20人，然后啊再纠集各州县的败兵。败兵们没有主帅，正在四下里抢劫，一听说郭子仪复出了，纷纷啊赶来啊投奔。府盐节度使这个治所在这个仿州，就是现在的陕西黄岭。当时啊府盐节度使判官段秀石说服了节度使白孝德出兵响应这郭子仪，百姓们奔走宣告啊郭令公又出来啦，人人是拍手称庆啊。吐蕃慑于啊郭子仪的威名啊，最终啊他放弃了长安，退回了青海。
李光。

郑泌这几年是平叛的主将，立了不少的功勋呢，一直跟着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呀。可惜这一次因为程元振的这个缘故，拖延不行，坐视长安失陷，受到了舆论的谴责，他十分的懊恼，郁郁病死，卒年57岁。还有一个大将仆固怀恩，因为对朝廷不满，于这个怀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64年，勾结这个回纥、吐蕃军联合的入寇。代宗啊，派郭子仪做各军的主帅，组织防御。郭子仪呢，驻军泾阳。不久，仆固怀恩呢死在了途中。吐蕃跟这个回纥呢，在这个泾阳分成了两座大营，把这个城啊给围住了。回纥军营在这个城西，当时晋阳守军兵力仅仅是10000人，背后就是长安。一旦这个失败了，长安又将不保。郭子仪于是就派牙将李光赞出城，到这个回纥营中，见到了回纥可汗的弟弟大帅耀葛罗，对他就说了：“我家郭令公让我来见大帅，请大帅勿忘当日并肩作战的这个旧情。”耀可罗不信，一拨了脑袋：“郭元帅啊，早就不在世上了，你休要骗我。”李光赞呢反复的说，最后耀可罗就问了：“如果他真在这里头，那能够跟我见一面吗？”李光赞回来之后报告了这郭子仪，郭子仪啊召集众将商议。郭子仪啊就说了：“现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很难以力战胜啊。当初我跟回纥有些个交情，不如啊我就见见他，倘若能够说退了回纥，只剩下吐蕃啊就好对付。诸将啊建议他带着500名啊铁骑作为随从。”郭子仪就说了：“10万军中500铁骑有什么用，反而害事，反而耽误事情。”说着准备备马。他的儿子兵马使郭熙听说之后匆匆赶来，扯住了郭子仪的马缰绳：“爹呀，回纥乃是虎狼，大人身为国家的元帅，怎能冒险入虎狼之群呢？”郭子仪一听啊，如果今天咱们交战，咱们父子都得要战死，而国家也就危险了。我此一去见这个耀葛罗，以礼说服他，以情感动他，可能是转危为安，这也是四海百姓之福。说完了，嘱咐这个官兵打开城门，只带着5名的从骑，直奔回纥大营。回纥的哨兵一见城中来了6匹马，以为啊又是使者，并没在意。突然间就听见对面骑着这个马有人喊：“郭令公来啦！”啊，哨兵大惊啊，赶忙的报告了耀葛罗。耀葛罗手持着弓矢，带领着酋长们骑马到了营前列队，远远的就看唐军下马，扔下手中的兵器步行而来。当头一人须发苍苍，正是69岁的老将军郭子仪。耀葛罗惊喜地回过头来，对大将还有酋长们说：“哎呀，果然是他。”于是耀葛罗带头回纥的将领们一起下马便拜。郭子仪持着耀葛罗的手啊，问候着叶护可汗，然后责备的口吻说：“你回纥有大功于这个唐朝，唐朝回报你也不薄，为什么要赴约入寝呢？这样弃前功结新仇，背恩德而助叛臣，实在是不智啊！我现在挺身而来，任凭你处置，不过我的将士你也熟识，他们会跟你拼命的。”耀葛罗一听拱手言道：“哎呀，老将军，仆固怀恩骗我说天可汗已经厌驾，令公也被奸臣害死了，中国无主，我这才啊敢跟他同来呀、啊、现在听说天可汗在这个上都，这个上都啊就指的是长安，今天又亲眼见到令公老将军，这才知道我上了怀恩的当。现在怀恩已蒙天诛，我等岂肯跟令公交战？”郭子仪一听进一步的说道：“吐蕃无道，成我国有难，不顾前朝生旧之亲。”什么叫生旧之亲？就是指啊这个文成公主跟这个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还有那个齿带朱丹。这阵郭子仪说道：“来蚕食我国边境，
坟荡我的

0: 村镇杀害我的子民，他们抢劫的财物不可胜载，牛羊遍野，如果破他，这些将变为你所有，这个好机会你可不要坐视。耀格罗一听，谁不明白？哎呀，我受了仆固怀恩之骗，对不起令公，对不起老将军，今请为令公出力，即吐蕃以谢罪。这就是郭子仪老将军，哎，给他来个台阶，告诉了，说现在他们抢劫的财物太多了，牛羊遍地，你如果说帮我打了他，这些财物不就是你的吗？回纥酋长这阵拿出了酒来，郭子仪啊，耀葛罗呀，还有酋长们共同举杯。郭子仪涉世说道，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国将相也万岁，有赴约者前损阵前，家族灭绝。耀葛罗这阵也重复了誓言，双方以这个酒泪滴，什么叫酒泪滴，就是往这个地上撒，那叫泪滴。回纥们这阵齐声的欢呼啊。耀葛罗还决定派出酋长师野那等，一共是六个人去长安朝见唐朝的皇帝。这一张嘴啊，说不了两家事。再说这个吐蕃的统帅一听到这个消息，连夜拔营撤退。郭子仪派了大将白元光率领着骑兵配合耀葛罗随后追击，追到了灵台的西园，双方展开了激战。吐蕃将士则损了一万多人呢，所掠夺的子女四千人也被唐军夺回来，紧接着又在靖州打了一仗，吐蕃再一次的战败，只好退到边境以外了。仆固怀恩原来是郭子仪的旧部，他的部下一听说老元帅郭子仪又出来带兵了，也都啊赶过来投顺。一场内外勾结的入侵战祸就这么着被郭子仪啊单骑就给消除了，单骑啊一个人骑马呀。郭子仪战功卓著，后来被封为啊汾阳王，代宗还把他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六个儿子郭艾。您看那京剧打金枝不就是演的这出戏吗？郭子仪过生日，好，七子八婿都给过生日去，都给祝寿去，唯独升平公主不去，他的夫婿郭艾这脸面上哎呀下不来了，说怎么办呢？尤其是妯娌们也好，兄弟们也说，好家伙，人家是公主，这位是驸马，不来呀，人家好有那爹给当后托啊。郭艾年轻气盛，回到这个府中啊，打了公主一个嘴巴，公主啊跑到了这个皇上跟娘娘面前，到了自己母后面前一番的哭诉，好家伙的了，这玩意儿可不干了。郭子仪一听啊，真吓坏了，绑着自己的爱子上了金殿。不是皇上唱出了一句著名的唱词，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做来的。我这才明白，感情这娘娘她也做外家公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

将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可额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